0: 我们监管要去敢为人先，去制定一个更多，
1: 甚至是在前面的，应该是预先的。
0: 是的，就是有一些预先的新的，比如说某一个药物里面，像最近我们在讨论的，比如说像就是非酒精脂肪肝这样的一个。那在海外呢，它就是这个金标准就是用肝穿，那就是做穿刺才可以去检测这个到底药效或者是有没有满足入组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标准。那现在我们也会努力的去尝试，在国内是不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像 FibroScan 是另外一种技术，其实它也可以很好的替代这种创伤性的侵入式的这个肝穿可以去做。如果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手段在中国率先能够应用起来，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这个行业细分领域里面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其他行业也是一样的。
1: 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0: 是的。
1: 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了这个过去五年和十年我们中国的这个生物医药张江的生物制药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步伐，同时也期待着未来五年我们会取得更大的这样的成绩啊！再次感谢三位啊，今天呢就相关的话题给我们做的进一步分析。

业。我们这么想一下，如果说对 GDP 的贡献的话，整个医疗器械差不多0.5%，全球的 GDP， 人工智能的话呢是它的10倍，5%左右。所以如果说脑机接口的话，只是医疗器械行业的下面的一个分支，那好像上升不到新性生产力或者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层面。所以我今天呢就把这个问题呢要展开来说一下，为什么脑机智能值得我们重视。第一个，我们现在科学面临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至少有这么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人脑是怎么工作的？我们目前对它的了解的话，可以这么说，不超过5%。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呢，就是右手边，我们如何让现在的人工智能迈向通用的人工智能？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些具体的数据，那看起来也蛮有意思。我来之前的话，您把它数一数哈，你说这个大脑的话，人的这大脑不大呀，就两个拳头这么大，1公斤不到，大概有将近1000亿的神经元。然后呢，它的关键是它的连接，形成了一个网络这样的数据。那么这是一个美国叫做 APERG AI 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 AI 研究所啊，它2024年发布的一个报告，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人类在过去的30-40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文字、言语、图片这些数据大概有多少？你把它很多重复的这些垃圾数据把它抛开以后啊，估计的话呢，它还在缓慢的增长。那基本上我们保守的估计大概就是100到1000个 terabytes 啊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但是我们要训练，尤其这种大模型、大算力的这种，早期的 ChatGPT3 的话，5到10个 terabytes 就够了。现在 ChatGPT 动就是100、200个 terabytes， 以后可能会更多。那训练几下，这个数据就没了呀。而且现在的问题是，人工智能的话，你没有新的数据跟上，老的数据你不能重复用的。我们也听说过 generative AI 生成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也不能用。所以就是说，我们的互联网的数据对人工智能不是算力的限制，是有用数据的一个限制。数据荒，2028年可能这个数据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互联网数据快用完了呀，脑机接口要登场了。如果说我们用 Neuralink

0: 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医疗器械的样子了。但是最初呢，是一些比较粗糙、比较脑洞大开的一些想法开始做的。我们所在这个领域呢，叫做神经工程。刚才曾院士给了我们很大的信息量，上升到很高的高度，给了大家很大的想象空间。那么我就从更加实际一些的方向来讲一讲脑机接口以及脑机接口所在的这个领域，叫做神经工程。在神经工程领域，它的基础和技能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 neuroscience 和 neurology， 是神经科学基础以及临床神经科的一些基础。然后呢，在它上面有一个九开始以后，大家的一个转型，就神经工程领域都转向去做工具了，做技术了。那么我们国内现在是把 ECI 脑机接口基本上等价于 neurotechnology， 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大类。然后这个领域一共才发展了不到30多年，早期是基础研究，然后美国的 Brain Initiative 在2013年开始以后是研究这个工具和技术。那么现阶段这个领域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然后我们中国就是接过了这个接力棒，我们做的主要是临床研究。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各个的科研单位以及公司都在做临床实验，都在把这个神经电子往临床上去用，往这个人体上去植入。这就是这个领域现阶段的一个特点，临床研究加产业转化。所以我们这个时机赶得非常好。如果你再早5年10年，还是属于应用研究阶段，你要做转化还是比较早的。但现在是恰逢其时，我觉得有一个词儿来形容脑机接口或者 neurotech 这个领域特别合适，厚积薄发。这个领域经过了前30年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长期的积累呢，到现在呢出现了爆发的态势，爆发在临床的转化和产业的转化上。那么神经接口呢 ，neural interface 呢，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东西啊，只要是能够和大脑或者神经系统之间进行这个信号交换的一种物理的媒介，都可以叫做神经接口。但是大家主要看到的是电极，因为电极是最稳定、最成熟、最适合临床转化的一个技术路径。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说神经接口、神经界面，基本上指的都是电极。但除了电极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向，比如说这个东西是用纳米颗粒放在脑袋里，或者是用光遗传、用一些其他的磁遗传对神经细胞进行基因的修饰，然后让它对磁场、红外光、声波有响应的，这些都是神经接口，只是他们在技术的成熟度上比较差一些，不太适合做临床转化应用。所以在公众的眼里，这些技术其实还没有浮现到表面上。然后呢，在最新一代，你从学术这个领域来看，我们现在是在研究这个生物性的脑机接口，用生物的这个细胞跟大脑进行连接，实现一些性能上和效率更高的信息的通信，主要是在考虑到这个信号带宽和电极的植入的寿命。现在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产业转化这个领域遇到的技术瓶颈，就是你要实现高通量高性能，但你实现不了长期使用的寿命。你要实现长期使用的寿命，比如说你用非侵入式的，你又实现不了高通量高性能，这是一个悖论。这需要我们科技工作者继续在上面进行一些应用上面的一些转化。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交通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特聘教授郭亮认为，国内脑机接口领域经过前30年的基础研究，厚积薄发，已经进入临床研究的阶段，在临床的转化和产业的转化上呈现爆发的态势。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3: 股票投资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投资
4: 用九方
3: 学选股
4: 用九方，
5: 这是负200度，可能是负300度，

0: 虽然自然界不存在这个数字，一个负300度输入到程序中，结果系统就出问题了。就是因为它在提前在设计程序中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那我们想解决的就是，可能这个路径在用户在自己测试的时候测试不了，但可以通过我们算法就帮他找到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会导致系统故障，我们提前给他把雷给排掉。
1: 那在 AI 这样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候，它的风险和这个技术更新迭代所产生的收益可能是并行的，在实践的时候同时会带来它的好处和它负面的那一块，我们的技术怎么做到为它兜底？
2: 我们其实在防范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叫做测试，一种叫做防御。那什么叫做测试呢？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
0: 就开始研究智能汽车安全，可能更早30年前就在研究 AI 的安全。那么我们一旦这个外部的氛围到了，那我们立刻就能发布出我们自己的产品出来。我觉得这几年了，就原先创业门槛可能是比较高的，需要组建一个团队啊，我需要招一堆程序员啊来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可能更早的创业，比如制造业创业，还要搞个工厂，还要买设备。那现在呢，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组织方式呢，可能 OPC 是一种新型的一个方式，就一人制公司。因为现在的工具能力越来越强大，其实把人的很多工作都给负担掉了。现在一个人其实能够轻而易举的去创造一些这个甚至很伟大的一些产品出来，三个人、四个人就能做一个这个年收入几个亿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会未来会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组织形态产生了变化，那对人的需求啊，或者对人的一个要求，或者对人的一个素质的要求，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呢是要求他更强的一些技术，但现在技术的差距已经被抹平了。一个文科生和一个理科生，可能他技术能力基本上差距可能不超过10%，就大家其实水平都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那么对未来来说，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我认为第一，其实是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哪些问题没被解决，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这个 idea 就越来越重要了。他能抛出这样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大家开玩笑是未来文科生更值钱了，文科生能提出一些想法，想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然后通过 AI 去实现了。第二呢，我觉得是要把某件事情做好的决心和热情非常重要，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技术已经不是成为门槛，不是成为壁垒了，只要想做某件事情，其实
3: 化工大模型给具体的化工产业链带来哪些帮助？
4: 我们的目标是把中间省掉，从实验室一步干到工厂。
5: 所以迈向人机结合物理世界，甚至融合的新一代的制造方式。

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贺英，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倪莹，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陆三江。

那我们认为第三重角色呢，就是需要做好我们的守护者。守护者简单来说，就是要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那中银集团呢，常年开展中行消保四季相伴的一个活动。

那么从期货的角度，可能对投资者而言，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而言，需要更多的在这个方面有一些自我的一个宣传和教育。那么感谢陆总。现在可能我们要关注的是咱们的券商零售方面的一个这方面的观点，就是李总是零售业务部这个条线上的，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有别于咱们机构条线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咱们在投教的前置教育当中

0: 真正做到机器人喷机器人。
1: 我们在健康中国2030的号召之下，推出了很多的项目，其中包括了无痛中国、鼓动中国和健齿中国行三个项目。我们和政府、和专家，然后呢和各个平台一起合作，来呼吁民众管理好自己的日常健康，这也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活动推出了之后，得到了特别多的响应，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对于社会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未来5年的话呢，对于鹤立尔来讲，第一个就是要去聚焦投资在临港，建立我们的新的口腔基地。那这个口腔基地建成之后呢，极大的会提升我们整个创新的响应速度。第二件大的事情，我们是要推动整个 AI 的这个建设，不仅是把全球经验带到中国，更是要把中国形成的能力、方法和模式反向介绍给全球。

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投资于人的话是个慢活，增长的最终目的还是需要对人民福祉这种提升嘛。增长不是万能的，到底这个企业利润有没有增长，劳动者收入有没有增长，这里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社会福利的这种均等化。

刘教授您好，那我们看见十五五规划也是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要紧密结合，您也提到过给我们经济增长设限的不是那些我们擅长做的事情，而是那些难而正确的事情，那前者是投资于物，后者是投资于人。

0: 因为我们中国毕竟是一个在过往的话呢是投资于物来拉动的这样一个增长模式，我们的制造业的话呢，它的全球产能占到几乎是全球的30%到35%之间了，已经是。那么在整个这个 GDP 里面，我们的制造业本身呢，它也有一个高达将近25%的这样一个占比。那么这种情况下，投资于物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形成产能，形成增长。但投资于人的话是个慢活儿，就换句话讲的话呢，你增长的最终目的还是需要对人民福祉的一种提升嘛。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涉及到就是怎么去适当的把通过生产创造出来的价值量能够最终实现出来。我想这个过程的话呢，应该说是相较于投资于物而言，可能会比较难一些。
1: 嗯，
0: 手机的话70%，我们包括像一些食品行业哈，我们大面积的这种行业的话呢，它产能是过剩的，所以说投资于物这里面的话，就是说这空间相较而言的话呢，就变得应该说不像以前这么大了已经。所以这也是我想讲到的这个内需哈，我们讲到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投资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讲投资于人，希望通过投资于人这个领域的话呢，也能把这投资的话能够再提高一些，缓解有效需求的不足。但这个需求本身的话，另外重要的来源还是消费。那么消费本身的话呢，我想可能取决于我们这个消费者他的一个信心和一个收入情况。我想现在的话呢，在整个这个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转型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就说是这个信心本身怎么去稳定下来，可能是一个真的是拉动内需，特别是提振消费哈，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嗯，
0: 提振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话呢也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话呢，大概居民消费不到 GDP 的40%。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在于，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 GDP 43%。就如果你不借钱消费的话呢，43%就你的上限。但我再存一部分钱，那么剩下的话不会超过43%嘛，就是。像一般这种工业化的国家的话呢，这个数字大概在60%左右。我想可能朝这个方向，做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调整。

0: 不能够直接针对居民个人，这样的话，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们越过这些中间环节，直接提高这个居民的这样一个可支配收入的这样一个占比。我想，我们去年看到一些政策出台嘛，包括针对这种农村人口哈，中养老标准的提升啊，然后生育上的一些扶持啊，这样的一些政策本身的话呢，它其实是起到一个转移支付的作用，它客观上提高了这个居民部门的这个可支配收入。那么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财产性收入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短板。中国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大概只占到整个 GDP 的4%都不到，3%几吧。假如说中国能够把这个居民财产性收入能够做到 GDP 的15%或者是16-17%的样子，就意味着我们整个这个居民可支配收入能够增加将近12%。那么这里面可能一个比较发达的能够给这个投资者合理回报的而且上市公司质量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变得很重要。那么我们金融体系本身的话呢，也应该在普惠金融啊这些领域的话有更大的发展能够让这个金融体系本身更好的为中国居民提供这个财产性收入。我觉得财政跟这个货币政策包括这个整个这个资本市场的发展本身的话呢，它协同在一起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开阔的。
1: 除了这个收入的提高之外，还有我们的消费的领域也会可能是不是也要有一些变化哈？就比如说我们今年4月份看见国家发改委就提出，我们国家的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的这个潜力是巨大的，还是有可提升的。那么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居民就是愿意去看见这些消费的空间，敢于去消费呢？
0: 它其实这里面还是一个消费结构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消费的话呢，我跟你讲消费率哈，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不高，40%，服务消费占比在整个消费里面的占比只有46%，46%就不到一半。也就换句话讲，我们54%的这个消费的话还是商品消费。其实我们是有一个预测哈，就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时候，大致上啊，我们的服务消费应该占到消费的这样一个60%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这一块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未来我们讲投资于人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能够提供一些高质量的、性价比合理的、人民群众有支付意愿的这样一些优质的服务消费。
1: 对，我相信这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很多场合提到过说我们地方政府要去改变这个绩效考核的体系，所以应该怎么来改？
0: 从地方政府角度讲的话呢，就是说他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到底对改善民生、提升福祉最重要的这些领域事情是什么，然后的话呢，而不是说是我盲目的去追逐那些看起来就说是好像感觉很硬核的、科技属性很高的这样一些领域。所以因地制宜发展这个新生产力，因地制宜这四个字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大的一些这种平台企业的话呢，可能他们在资金方面的话，可能对我们讲 AI 啊、人工智能啊，还有包括这种矩阵智能各方面的话，可能有更多的这样投资可能性。而中小微企业的话，它跟民生设计连在一起的，跟这个我们讲的就业，跟这个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它离这个消费端、需求端的话，这个距离最近，也需要大家去把这个视野的话呢更开阔一些，不是只有 AI、只有这个数字经济那些东西。我的服务业，我这个人间烟火，它也是未来的投资机会。我们现在经常讲卷，讲卷这个说法的话呢，某种程度上讲，它就跟这个产业这种重复性的投资啊，重复性上一些大的项目，最终的话带来

0: 其实有反差很大，很有意思，这也是让我去思考啊，到底 AI 时代我们价值投资还有没有效，应该怎么做啊。那回到主持人刚才那个话题，巴菲特业绩是不是落后了？显然肯定落后了。
1: 嗯
0: 啊啊，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巴菲特的这个经营绩效的话，那答案可能未必如此啊，因为只是说他手里买的那些股票股价没有涨得像这个英伟达呀，像这个谷歌啊这么好。当然谷歌他稍微布了一点点啊，买的不多，他在他投资里面占比非常小啊，他几乎没有参与这种比较纯粹的 AI 的这些公司。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伯克希尔自身的业绩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伯克希尔不是炒股票的，伯克希尔其实是一个大的控股集团，它下面有200多家公司啊，而且其中绝大部分它是非上市企业啊，它1.2万亿的总资产，其中大概5000亿是非上市企业啊，现在手里边2700亿才是二级市场的标的。当然还有大家更关心的，就4000亿的
1: 现金
0: 拿着，大家都在关注他，你为什么拿了那么多现金，这是历史上最多的现金头寸啊。那如果是我把伯克希尔当成一个控股公司、控股集团来看的话，那2025年它的绩效也是非常不错的，营收4000亿美金，利润672亿美金，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是460亿美金，一点都不差啊，因为它下面的资产非常分散，对吧？啊，当然了，我们如果是看它二级市场头寸，对吧？勉强说跟 AI 时代或者说跟科技时代相关的，就是第一重仓股就苹果啊，但是它其实买苹果，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次，其实是更多是从消费品的逻辑去看它。
2: 那我们看这个巴菲特的整个投资生涯当中，其实不光是这一次 AI， 就像刚才梁总说

0: 智能还是超级的 agent 啊 AI agent 都已经替代了非常基础的劳作。
1: 嗯，
0: 他们可能已经不需要去做非常重体力的工作，或者说很危险的工作，他们可能更多的精力放在一些创造性的、发散性的，而且可能还会有 AI agent 这种带有着强大的这种交叉知识学科的这种引导的这种创造性的思维啊。所以这一代人的教育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啊，也是王老师主要从事的这个领域。那您对这个领域，无论是 AI agent 在影响您的产业，还是说这个产业在影响 AI agent 未来的发展，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薛先生的观察，从您的工作生活当中 AI agent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您的工作本身对于赋能这个产业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2: 对，我们公司 Minimax 主要是来研发这个大模型的基座和对应的智能体。那我们成立于2022年初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距离 OpenAI 发布 ChatGPT 还有一年的时间。那在那一年以前的时间，其实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就是去做通用人工智能的研发。那上一代 AI 大家接触到的很多是说，见到一个新的场景，一个新的任务，每服务一个新的客户，你都需要去定制一个
1: 模型，去满足到我们不同场景下的一些创作的一些诉求。那包括我们的内容其实是会发布在我们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的，对，那我们同样的也会去帮助我们去优化，比如说我们的封面的点击率，以及说我们前三秒的跳出率，包括我们的用户的留存，那它可以有大量的样本去分析我们过往的历史数据，给到我们更好的建议。那基于全流程来看，我们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深度在使用 AI agent 的。然后包括在和品牌客户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就是客户在创作端口以及说在内容生产包括营销端口，其实也有非常大量其实可以被 AI agent 解决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在现在这个节点，我们也在想，我们可以通过内部的一些，包括我们自己也在做应用的一些开发，我们希望能够去帮助品牌在营销端以及说在AI 测能够帮助品牌解决更多的问题，也能帮助品牌更好的去推进内部的 AI 的组织化。
0: 嗯，那我们知道其实大家平时对于 AI 的这个使用啊，和 AI agent 的这种互动啊，都是非常之紧密的。那我们其实接下来也希望重点的来聊一聊啊，专门是针对科研工作者的 AI agent 和我们通用的这些可能更广泛的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场景，它有什么具体的不一样，有没有一些专门的这个产品非常的有针对性
3: 啊。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对于科研或者说产业界的这个发现来说，现在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它能够，就是基础模型它能够做很好的推理归纳演绎，但是它并不能去感知真实的世界，它并不能去认识 OK 我给你一个原子它的这个属性是什么样的，我给你一个晶体它是否会超导，或者说我给你一段基因，你能够解析出来这个基因背后的这个意涵。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需要对这些现有的这种通用 agent 去装备一些这种专有的这个模型和专有的技能，让它可以进行就是说更专业的一个分析。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在

0: 对比的例子。那可能去年大家去使用多模态生成，我以视频生成为例，那去完成的动作呢是说放入一个图片作为参考，可以是一个人物的角色可以是一个场景可以是一个物体，然后输入一些提示词，然后生成一段6到12秒的视频。那去年大家使用的感觉可能是说首先它生成的是一个片段。就是一个镜头，单镜头。第二呢，可能如果是一些复杂的动作，比如说我们放的这个人物的参考是一个正面的形象，那它如果这个镜头移到了侧面，你会觉得可能有些失真。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去年使用视频生成模型的一个感受。
1: 过往其实如果说我们在还没有 AI agent 的时代，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数字的这种画面的呈现，可能需要真人的演员去带上这个捕捉的装
0: 是
1: 置，
0: 的。
1: 然后360度的去环绕去捕捉它的面部特征。那么现在我们依然需要吗？不然我们的侧面是如何能够去真实还原呢？
0: 对，其实这个就是去年到今年非常大的一个进展之一。那今年同样的场景，由于智能就是多模态生成模型，它的基座有智能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那今年我们再去做类似的场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给一个正面的参考，那它在镜头去做不同角度的切换的时候，以及这个角色在做，比如说一些大幅度的运动场景的切换的时候，它的一致性，不管是人物的一致性，画面的一致性，都能保持得非常好。这个的底层原因呢，就是在模型的，其实就是规模定律scaling law。模型我们在过去一年间，多模态生成模型也经历了参数量更大，训练的数据更多所需要的计算次数更多，导致模型的智能水平往上有了一个实质的跃迁现在如果去粗略的估计，按照刚才 L1 到 L5 的状态来说，可能仅仅是到了 L1.5 接近 L2 的这个状态，还是在快速的发展的过程中。这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一方面呢，其实林老师应该有非常强的感受就是现在最新的这个视频生成模型，它不光是可以生成单一的场景和片段它是有一些导演的构思，就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些提示词说，那今天是一个演播室的场景，有几位嘉宾在探讨 WASD 和 AI 相关的内容，那它呢会通过过往学习的大量的视觉的内容的知识这里边有非常多导演的知识经验的沉淀比如说如何像咱们导播老师切镜头那这样的知识其实是沉淀在过往的视频数据里的。那这些数据呢，也在新一代模型里边让模型来理解和学习了。那现在的新一版的视频生成模型，比如说我们即将发布的 H3，那它就会根据这个场景非常自然的像一个专业导演的一样来去帮你设置。设计分镜然后会自主的切镜头，可能有全局的镜头，有对主持人的镜头，有对嘉宾的镜头。那这个是另一个非常大的多模态生成模型的一个进步，就是把从单一场景、单一画面变成一个讲故事，就像一个完整的视觉作品一样，把里边导演编剧的一些智能也沉淀到这个模型中。
1: 所以我们知道影视的创作它多少也和艺术的创作是有类似的它本身也是艺术门类当中的组成部分。那也就是未来可以代替我们具有非常强大的这个艺术创作的感知，AI agent 都可以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影视的这个作品了这也是林先生所给我们提供的这个 AIGC 艺术的一个基础。那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我们再想继续来聊聊 AI for Education。对于教育的赋能，刚刚我们说到，对于本来就是可能就是
2: 无穷大，就是我们叫被
1: 莫
2: AI
1: 比
2: 放
1: 乌
2: 大
1: 斯
2: 的个体
1: 环，
2: 对，莫比乌斯环，对，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就是我们零后的原住民的话，因为我们有很多我身边的这种40-50岁的那些人的话，我们说我们已经是老登了然后我们这个用 AI 很多东西，它还是局限在那个以前的物质匮乏的时代，但是当真正的到了 AI 能够去无所不能的去做任何一样东西，尤其是如果是有一个标准答案，有一个确定性的结果的话，AI 肯定会比人做得更好，就这件事儿已经是非常确定
1: 毋
2: 了，
1: 庸置疑了，
2: 对，毋庸置疑了。那么这个是。

0: 之后，人能够就是贡献的最大的，其实就是独特的价值。所以，正好这个回到刚才，
1: 有一本书叫《人有人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可能它又有了更大的探讨的价值。何以为人？
0: 对，是的。所以刚才那个林老师提到了这个 AI 艺术，我就拿这个 AI 艺术作为一个例子啊。我们的一个小学生，他呢用 AI 生成了一系列的图，叫小包子。他为什么叫小包子呢？他说这个小包子没有手没有脚，就像我一样，我只能坐在小学里边听老师上课，但他可以带着我去到外面各种各样的去旅行。所以他画了很多这种漫画书，然后呢，他把这个小包子做成了一个手办啊，然后他做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 3D 打印出来的东西，最后卖得非常。
1: 知道如何运用 AI 的工具来帮助自己实现自己啊，来更好的理解自己啊，叫见天地。啊，见众生，见自己。
0: 对，然后还会教孩子如何用 AI 快速的学会一个领域的知识，任何一个学科。
1: 嗯，
0: 啊，就是让 AI 先列出10个最关键的
1: 问
0: 题。
1: 我们以前总有一个观点，要1万小时定论。
0: 对，
1: 我们做了1万小时啊，这个领域我就可以融会贯通。现在完全不是这样。
0: 对，现在就要用 AI 去放大，让 AI 在3天的时间里边，让你这个对整个这个学科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甚至触类旁通。所以说，这是用 AI 自主学习的话，它本身就会成为一个学霸。
1: 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我记得有一句话，大家总觉得很鸡汤，叫人生啊，不是轨道，是旷野。但是 AI agent 可能真的能让这件事情变成真实，而且每个人在自己的旷野的赛道上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找到自我的认同，甚至在未来，大家的物质财富可能都到了一个啊比较衣食无忧的程度，那么大家更加的可以去探索自己喜爱的领域和精神世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未来 AI agent 这么的智能，我们人类原本啊，我们说数理化，原本我们所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个小学、中学基础教育的这个训练，可能跟原本我们经历的不太一样了，会不会使得我们人类的能力去退化了？这种担忧我们应该有吗，荣老师？
2: 我觉得其实我们分为3个维度来看哈，就是说，我们在做成功一件事的时候，需要有这个判断力、执行力、创造力，就刚刚两位老师说的一个创造力，一个这个什么，这个判断力，就是在 AI 进程的时代，执行力变得，就是它重要性降低了，就是你怎么去做这个事情，你不。

0: 后创造出了一段影像，然后这段影像你说是你自己的吗？我觉得更多是来自于 AI， 它能够把超脱出于你能力之外的内容呈现给了你，那我觉得它并不属于你。但如果说你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你的构思、你的创意，包括在筛选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持续性的筛选，包括通过一些后期的一些手段，能够让它更完整的呈现人的价值，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是更加深入的。那我觉得这个，即使你用的是 AI 创作，但你永远是在主导。
1: 嗯
0: ，AI 这个作品就是你的。
1: 需要用一些工具去界定我工作流程当中的每一个节点的人的参与度吗？这个署名作者的参与度吗？
0: 我觉得这个如果到了论证署名的阶段，我觉得这个是一定需要的，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证明这个作品和你是有强
2: 牌智能玩具的公司。那他想在比如说在下个月内推出一个产品，那这个 AI 呢，它就会根据这个非常红。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生物梅里埃是一家家族公司，是全球微生物体外诊断的领导者，它的历史堪称人类与病毒较量的历史。我们希望把中国打造，当时与我们中科院进行了很多的交流。1998年，生物梅里埃正式进入中国大陆，那么逐渐把在上海的这个职能转化成大中华区的这样中心的一个职能。

在今年的两月份，我们中国战略2.0正式启动之后呢，其实上海的这个职能就更往前推进。我们不仅仅只是希望在中国把我们的业务做得更扎实，上海也将

0: 当科创债从探索品种走向制度保障，一二级市场如何联动，发行实操中又有哪些经验与挑战，各方力量如何共同推动科创债市场走向高质量发展。
1: 独行者速，众行者远，解决创投机构创投生态圈真正的痛点，提供真正的价值，这件事我们还在坚持和探索当中。
2: 我们觉得科创债的不管是一个一级发行还是说是一个二级需求，都有很大的这么一个发展空间。
3: 募集资金呢也主要投向了科创基金跟投，目前大部分的资金呢已经完成投放，落地了大上海多家硬科技初创企业。
4: 从经营层面来看呢，科创企业一旦有经营成果的转化，那么它的成长性是非常突出的。
5: 我们的债券 ETF 有3000，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超过20%的交易所科创债是通过我们的科创债 ETF 来消化的，而且这个规模还在不断的上升。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上海科创银行副行长敖宇翔，国泰海通研究所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唐元茂，上海道和长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合伙人财务总监吴杰灿，中诚信国际评级总监王梦莹，博时基金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张磊，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科创债通、融企未来、科创债全攻略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但在2026年年中的这个时点上啊，我们观察到整个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底层的泛十月经。我们的观察是，我们深刻感受到呢，仍然偏紧，退出端总量也创了新高了，不管是退出的总金额还是单体的案件的数量都创了一个新高。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整个退出路径仍然单一，80%以上的退出依靠的是 IPO 或者是触发回购条款，所以两者相结合，创投机构的募资难、退出难这样的结构性痛点依然存在。所以债市的长期资金会不会是解决破解这一难题的一个钥匙？去年五月份，在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支持下，债市的科创板落地，短短一年时间，有12家民营的股权投资机构合计发行了31.2亿的科创债。而且我们观察到发行结构呈多样化、增信方式呈多样化的一个趋势，所以整体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资金的活水正在逐渐的直达到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一个领域。独行者速，众行者远，解决创投机构、创投生态圈真正的痛点，提供真正的价值，这件事我们还在坚持和探索当中，也期待与在座的各位机构伙伴携手，我们把这条路一起坚定地走下去。

0: 今天非常有幸啊，在这里跟各位老师汇报一下我们关于最新的科创债一二级市场的一个现状，以及
1: 那么财务实力这一块呢，我们也考虑的是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流动性比率这一块。所以我们整个的信用框架呢，从战略到实行，从业务到财务，既看这个科创企业有没有未来，也看它能不能扛得住周期性的波动。

好，非常高兴我来代表这个基金行业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科创债投资上面，以这个科创债 ETF 作为一个载体的一个投资的实践。那首先是我们的科创债 ETF， 我总

0: 觉得它有几个这个优势。那我们把它定义成，在我们的资本市场，我们是把它定义成一个优质的中等久期的高等级信用债的这么一个贝塔投资工具。那首先呢，就是它是一个优质的品种，那么第二个就是一个政策的支持，那么第三个是这个交易上的一个便捷性和纳入质押的这个便捷性，使得我们的原本流动性比较差的这么一个信用债变成流动性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品种。从
1: 怎么看整体这个买方，从一个相对公允的客观的角度，怎么看整体的大家对这个科创债的一个需求呢？
2: 不管是在一级市场还是在二级市场上面，其实科创债当前的整体的需求都是比较充足的，确实也跟我们资本市场这边的一些改革提供了一些新的投资工具，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在科创债 ETF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而且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说的呀，就是说科创债本身啊，它有很多的特征其实是非常和当前的这么一个债券市场或者说资本市场的这么一个需求非常契合的，比如说它整个的信用评级都是比较高评级的，对吧？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它在这个发行的久期啊，或者说发行的剩余期限，其实是在不断的一个拉长的。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整体上而言啊，它可能它的能够给市场上提供的一些收益，还是一个基于信用债的一个收益率啊。
1: 作为你们发行人的创投机构啊，双重身份的代表，你们觉得如果要让这个品种长期跑下去的话，从你们的角度，对监管、对这个发行人、投资人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3: 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吧，就是这个能不能形成风险可定价、收益能覆盖、退出有通道的这么一个资本闭环。

我想可以把脑机接口来把这个它的市场的地位和它的这个在这个产业的地位大大的提高了，它不只是一个医疗器械的这样一个行业，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当然你就说我这个桥你怎么搭呀，那我从三个方面来说这个问题哈。第一个，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呢，它需要一个大量的一个数据，对吧？我们有一个所谓或者视觉等等。我的观点是呢，脑机接口、神经在一块儿可能更有意思了。所以我的第二个观点呢，如果我们把脑机接口做到了极致，它会成为下一代人机的接口。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和人机的接口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接口？大家都用手机在玩这个键盘，语音都不是很成熟呀。你要从通讯，从这个电子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们说带宽都好窄好窄。我想脑机接口去弯个电机进去的话，我的意识，你的意识，我

0: 我这里主要是做一个计算的方面的工作，就包括 AI 方法和物理模型结合来去完成这个前期的靶标发现跟先导化合物发现以及优化的这样一个工作。最近我们开发了这个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蛋白蛋白互助预测方法，可能以前的方法不能够发现一些潜在的这种我们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这种靶点，那么我们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1: 白方教授团队首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设计出可能有用的药物分子，通过设计流程、化学实验、分离提纯、确认结构等步骤，在实验室里把这些分子真正做出来。等拿到这些分子之后，研究人员就会推动后续的实验。
2: 在获得合成的药物之后呢，我们会分别从分子和细胞水平层面呢去验证这个药物的作用机制和强弱。在分子层面呢，我们会表达纯化获得这个目的蛋白，然后呢去验证和目的蛋白结合的强弱、亲和力之类的。此外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 CI painting 技术呢去染色观察细胞表型的一个变化，去分析得到化合物的一个作用机制。
3: 在普通的理解啊，这个 AI 大模型需要不断的数据去喂它，就像喂孩子一样，然后让它不断的成长和发展。

把光影技术和园林艺术结合巧妙融合，通过灯光啊，包括 mapping show 这样的一些技术，那么等形式生动呈现的这个豫园的这个历史底蕴、建筑风格和意志景致。那么我们是想让那个游客呢体验到一步一画，这个一步一景一画卷，一步幻景画中游的这么一个独特的文化之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我们在打造这个光影项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是用的这个轻介入的光影效果。那么在

0: 因为在市中心嘛，也是一个老厂房改造的项目。那么我们呢就聚焦科技、艺术、生活这个三点相融合的一个科创园区。我们的目标呢也是希望把科技赋能艺术，让科技融入生活，那么用艺术来换新科技。因此呢，在我们园区里面，我们大概有200来家的科技企业。同时呢，我们在园区里还招引了一个敦煌当代美术馆，还有一个法国跟美博物馆。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又在打造一个游戏的创新孵化器。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将这些资源能够相互打通，让他们之间能够形成链接。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做到像刚刚您说的这个科创跟文创相融合这样一个目标。
1: 嗯，我们发现三个区都有各自的思考，都有各自的特色，都有各自的行动。那我接下来就想逐一的再追问一些细节，好不好？就您刚才其实讲到了我们的静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是在我们的影视方面很有特色，而且呢是在这个微短剧啊、慢剧上在下功夫。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好的政策再去支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2: 产业政策的这一块呢，其实我可以分开两个方面讲，一个就是静安。

0: 还在筹建中，大概下周正式的这个那个入驻，那么已经有20-30个项目在对接了，而且我们对接的是全市甚至全国的资源，对。
1: 大家一说到相关的产业，马上想到的是能不能马上让我自己也看到啊，让我自己有感受度啊？您刚才提到了我们静安有这么好的一个产业方向，还有这么好的政策，项目怎么样？
2: 啊，我可以介绍一些这个消费者可以接触到的项目啊。首先可以介绍一下 VR 的项目，因为其实这两年静安比较率先的在就是虚拟内容制作的这个赛道上做布局，所以呢，其实也出现了一批受到市场比较肯定的 VR 的项目。那现在的其实 VR 的这种体验形态呢，主要分成这个两类，一类是这种行进式的大空间的这样的 VR 项目，那可能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区内企业做的这个博星全宇宙的沉浸式的探索的中心啊。那这其中呢有一个项目，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们都非常熟悉，就是去年在上博埃及展期间的这个 VR 的项目《消失的法老》。啊，所以呢，今年呢，其实是这个公司推出了《消失的法老》的续集啊，是坐落在了我们的静安，所以也欢迎这个我们的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去打卡和体验。那第二类的这种 VR 的项目呢，其实是这种坐观式的影院的 VR 的项目。那近期呢，我们区内的企业也会推出两个重点的项目，分别是张杰 relive 的这个北京的演唱会的一个 VR 的电影，以及黄明昊的这个 VR 的音乐会这样的两个项目。那其实都是用 VR 的形式来还原
3: 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批注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可触摸的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0: 时代之风，正取鲲鹏，我们不断作答，更持续发问。
1: Can computing 热点事件。从舞台上翻跟头到工厂打螺丝，人形机器人还要走几步？根据工信部的预计，2026年我国
2: 具身智能的哪个细分领域的？
3: 对，我们其实最开始的切入领域其实是大脑。
2: 嗯，所以咱们也被赋予这个机器人大脑第一股哈这样一个美誉。我们来问一下田院，听完这个叶总的介绍之后，您最大的观感是什么？
4: 刚才像叶总讲的，他们做这个大脑啊，那实际上我们知道，像人体一样，你有大脑、小脑、肌肉、五官、传感器，对吧？那在我们具体的机器上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系统工程。那他们选择做这个大脑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任务的拆解啊，对于这个任务的感知啊，任务的理解啊，这个其实应该是整个我们相当于是所有机器人来进行这个对世界的一个观察，还有对这个所有做出一个自主的判断，以及进行后面所有的我们讲的这种动作的话，应该说是一个前提条件。
5: 嗯，
4: 就像我们人的大脑一样啊，是所有的控制系统的一个总的中枢啊。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还是向南而生的啊，没有去做一些这种炫技的东西啊。我觉得其实应该还是这个企业是有担当的啊，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有相当多的我们讲的具身智能的企业，它把这个精力去放在一些更容易扩大市值的、更容易带来眼球效应的这些事情上来看的话，我觉得每一家企业如果在里面更有担当的去向南而生的话，去打通一些关键场景、关键环节，比如说像去做大脑的、去做小脑的、去做关节的、去做我们讲的传感的，或者是我们去做具体一个应用场景的，如何去打磨落地的啊，数据训练啊，这些。

0: 些企业，我认为应该是更值得被尊敬的。
1: 嗯，其实我们这个看见很多机器人翻车的那些场景啊，都是通过视频。
0: 嗯，
1: 那是因为本来机器人表演的
2: 中，其实整个大家整个中国的供应链，大家都在一起努力嘛，大家去提升这一点。我相信，就是未来这个问题肯定就会像汽车一样会被解决。
1: 嗯，
2: 啊，这是整体的这个本体性能和这个稳定性的问题。那第二点就是这个智能算法和泛化性的问题。那这一点其实我认为现在大家其实都还在探索中。像现在很火的有 VLA 啊，有世界模型，然后现在又有那个 WAM 啊，世界行动模型之类的这些这种新的模型或者说这种范式出来啊，大家都还在去探索具体哪条路真的能走通，其实还没有完全确定啊。其实整个具身智能这个大脑的这个就是像 ChatGPT 时刻其实还没有到。那为什么没有到呢？其实我们现在非常的缺乏场景和数据。
1: 嗯，
2: 那其实大家疯狂的去搞量产啊，其实也
3: 两台 G1 自主配合作业，全程无人工上手操作，耗时32分钟。
1: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全球首例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活体的微创手术哈，田院怎么来看？
0: 一个通用的具身智能的机器人，或者我们讲一个人形的机器人，去一些专业的场景，去替代一些专用设备，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是行业广泛期待或者是大家积极努力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有这么一个案例呢，其实我们也不意外，我们还会看到有更多的场景，可能有大量的这种团队去做。

0: 发平均耗时4.5年，而该药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候选药物提名仅用时不到18个月，研发投入大幅缩短。
1: 我们就是特别期待我们能在三期里面能看到比较好的疗效，也期待我们这款药物呢能成为全球第一个获批的由 AI 发现的这个药物。
0: AI 赋能生物医药的创新成果不止于新药研发，智能医疗器械赛道也同步多点开花。目前浦东已集聚脑机接口、远程智能手术机器人等近100家相关企业，实现全球并跑、局部领跑。今年3月，博瑞康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拿下全球首张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注册证，推动脑机接口从科幻概念正式进入临床应用。7月13号，该系统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顺利完成，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从全球首证到全球首方，浦东向世界递出又一张名片。
2: 片子当中其实是两方面，一方面介绍了我们的 AI 在药物靶点的早期筛选当中、发现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前可能是10年磨一剑啊，药物的研发，现在可能这个过程大大的将缩短。另外一个其实也是李老师刚才也提到了脑机接口，就是这个案例就在我们的华山医院。所以您从一个专业的医生和一个医学研究者的角度去看的话，您认为 AI 加医疗目前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其实我想用6个字来表达，上半句呢

0: 的，它一定会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1: 在日常的场景当中，我们可能有一定的容错率，但是在医疗领域，
2: 对，
1: 包括我们之前也聊过一些的，像什么那个政府的审批领域，这些是不能容错的。
0: 对，
1: 未来说不定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技术路线，服务于相应的不同的这个领域，就是人类和机器，人类和 AI 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合作的这种关系。
3: 是，
1: 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在看片的时候，我之前也和这个应该是肺科医院的医生，我们在聊过这个话题。他们我就说，那会不会是大家读的最后那个读出来的是错的？他说，你放心吧，一定是 AI 先看一遍之后，我们的医生再看一遍，再做一个最终的一个判断，才会出这个诊断报告。所以我们的这个AI 是事前的一个辅助工具。我说啊，那确实是可能更放心了。对于可能年轻的医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3: 是的，
1: 您刚才说到一个特别好，就是大家尤其是现在中国老百姓对于 AI 的使用度认知度不断的在提高，大家不用用这 AI 软件好像就像您说的就 out 了。这个又会有另外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就放在这医疗领域吧，现在大家有事没事都会问问某包，都会问问某 sick， 对吧？

0: 别的一些国家或者个别的阶层去垄断这个数据资源和 AI 资源，还是要有这个全球的这种普惠性。那我是觉得在这方面上海做的还是不错的，比如上海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正式的实施，就是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是就医的时候他可以提供这种导医服务，
1: 嗯，
0: 而且还可以进入医保，就是用比较低的这种成本就可以覆盖掉老年人的这种就诊的 AI 不会使用的这种焦虑。那我觉得这是让我看到，这是一种善政，我认为它是真的是值得各个国家来仿效的。为什么？因为在我们都在说现在是一个 AI 高歌猛进的时代，就刚才两位都在讲的，大家都在谈论 AI，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人类还有一个绝大部分的人群它是完全没有办法介入的，因为你们都是成功人士，你们接触到的人肯定都在谈 AI。因为我做记者做了30多年，我可能接触的这个草根多一些。那么对他们来说，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农村的，那么从全球来说，非洲的，对吧？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大量的人，他其实跟 AI 他够不着。那怎么办？如果说

0: 会继续收红呢？指数和行业之间的分化会缩小还是会扩大呢？那我们普通投资者该用什么样的投资策略来应对四季度的风险和机会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啊，欢迎吴兆莹、王小亮和涂小龙三位嘉宾一起来探讨 A 股四季度的投资策略啊，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吴先生啊，我们看到其实在四季度啊有很多变量啊，除了美联储加不加息，会不会第二次、第三次加息，那还包括美债的这个事情啊，就包括长期美债、长期美国的国债收益率还会不会继续升高，还包括石油，还包括人民币的升值、美元指数的变化，当然还包括三季报，这些那么多因素怎么会如何影响 A 股的四季度的走势？
1: 我先把结论说一下。四季度我还是很看好的，这个逻辑我也是一贯的，因为今年年初我在讲今年年度策略的时候就讲过，就今年这个上证综指就是围绕4000点上下震荡，那么4000点以上它高度就非常有限，大概率它可能是要回到4000点甚至更低一点，那么果然到了年中嘛，它就下来了，下来过后呢，那我前面几次也做节目，我说下面这个地方是可以买的，是可以上的，那这地方走着走着嘛，它是震荡，这震荡呢其实是可以买的，那么最近几个月就三季度跌完过后，我一直讲这么话，大家对不对？大家也可以验证。就是我认为这个美国的利率水平再上涨1%，或者说再上涨100个 BP， 我觉得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不是很大，冲击不是很大。就是联邦基准利率再加4次，美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到6%，我觉得影响不是很大，对全球的资本市场，包括美国的股票市场，对全球的股票市场，包括商品市场，黄金、白银，还有基本金属、农产品这些的影响不是很大，所以大家呢，就中国的投资者没必要担心这个事情。这是我对这个美国加息、这个降息，就我刚才讲的，一个是这个位置呢，在历史上很长时间不是很高；第二个，根据美国的这个名义 GDP 来讲，根据美国的这个盈利水平和美国的收入水平来讲，它其实不是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中国我们的投资者，你是中国的资本市场，这个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对国外来讲不是完全开放的，所以你看看，你可以观察到的就是美国的利率在上升，对吧？中国的利率相对来说是偏低的位置的，我们的这个存款利率现在1%都不到，那在这样一个水平，很多人担心人民币汇率是不是要贬值，因为资金要离开中国到美国去嘛。正常来讲，就是那边的利率上升，这边利率比较低，应该叫利率平价效应，这个资金应该回到美国去。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从去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其实是在持续的升值的，也就是没有资金流出中国，反倒资金随着贸易顺差和资本向下的这个顺差，这个其实中国这个汇率其实在升值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6.7这个水平，今年以来升值了4%，那么就没有看到资金流出，所以你就不要担心内外盘的这个资金利差这个事情。同时呢，在过去我们有个一贯的认识，就是人民币如果长期趋势性升值的话，人民币资产是估值应该是要上升的，所以 A 股是人民币资产，那应该说随着人民币升值，这个趋势性升值，那我觉得这个大方向上 A 股应该说也是走一个上升趋势的，所以从2年前的924到现在来讲，我觉得这个牛市呢大概率可能还没有结束，那么前期就是上半年这个4250点，我觉得不应该是这一轮的高点，尽管说我们看也不是看那么太高，就是今年整体水平在4000点上下震荡，但是我认为后面的高点应该比4250要高的。
0: 换句话说，您认为四季

0: 外卖数据一公布，马上市场定价就觉得，可能美联储要根据这个数据。
1: 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2: 如果我们展望四季度，首先我们从空间上来讲，或者时间上来讲，我觉得可以分成上下半场，也就是说以十一月中这个时点为一个中间节点，上半场应该是可以局部做多，但是十一月中以后进入下半场，那就是个人觉得应该是全力防御。这里面的做多的一个逻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基本面，我们又重新可以从三季报里面去挖掘里面的一个，比如说是否有低估的机会，或者是成长性高于预期的机会。这个是从基本面包括驱动因素，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叫四季度的前半场应该有局部的机会，这是未来投资者需要重视的。那从板块方向来看，我们在八月份已经预判了说老灯方向有修复的机会，但事实上呢，这个机会确实是有，但是轮动也比较快，也就是说不管是泥业、种业甚至一些海工装备这样一些小板块，都有一些轮动的机会。但是第一呢，板块体量比较小；第二呢，黄酒看着有机会，但是如果没有提前布局的话，赚钱也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从这个老灯方向，其实投资者依然可以在逢低去寻找一些一些板块，比如说业绩不错，然后呢估值也不高，比如说我们看看创新药方向，因为有多重利好，跌调整的也比较多，位置也不高，是不是可以去挖掘一下。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科技方向，科技方向是比较容易凝聚市场共识的，但是它的问题就是里面的套牢盘也比较多。
3: 现在更看好这个科技股，这个打个比方啊，也不算比方，讲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就是这个市场呢，刚开始是上半年是比较有序的，就资金，所以资金这个有序，它从其他的这个股票上面呢，往科技股上面流动是相当有序的。然后六月份呢，这个科技股暴跌了一把，暴跌了一把，然后呢，到了八月份、九月份，相对来说整个市场是无序的。整个市场呢，我们习惯上我把它分成这么几类，一个是科技股。主要就是通信和电子，那么一类是这个红利股，这是我过去几年一直买的，到现在为止我仍然重仓，仍然是这个红利股，就是每年大概十来个点是没问题的，远远跑赢这个银行的，这个仍然是重点。那我就过去几年每一期都说的，过去起码过去三年吧，每一期都说的，那么现在这个还是可以配置的。那么你要想获得这个比较好的收益的，那就是科技股。那从今年我是比较看好这个科技股。那科技股、红利股在一块就是微盘股，微盘股就是市值大概在三十亿以下的这种微盘股。然后呢，还有一块呢就是消费类股票，这四大类股票呢，对应的。

0: 经展现过的啊，还有像机器人，你 AI 应用，去生智能这一块啊，今年当然我们自己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已经上市了，马斯克的擎天柱也在逐渐量产，后面也他也说了，未来几年可能要十亿，或者说要超过人，机器人的这个前景要超过人的数量啊。当然这个现在来看，资金比较务实啊，就是你先给我看到有业绩的 AI 硬件，我先炒了再说，这些呢先摆在后面。但我相信这个不会说你当下不重视，未来就一直不重视的啊。所以科技细分赛道其实后面可以做的文章非常多，从主线到副线的扩散，这块是后面行情能够盘活的主要因素。而且科创指数啊，我以科创为代表，科创年线站稳，然后是半年线多空争夺，后面如果打开一片空间往上攻的话，也有助于我们整个市场中心的上移。那么我们的主要的宽基像上证指数啊、沪深三百啊，在年线下方运行，始终是技术派一个比较担心的问题。如果能够带活的话，也有助于年度的收复。那最后呢，围绕整个市场的一个高波动不确定性，我想如果投资者的资金量比较大，或者需要做风险对冲的话，那红利资产不要轻易放弃。红利资产我看了一下，中证红利、上证红利主要的行业构成两大块，银行、煤炭。
1: 这两块都是涨的，目前为止
0: 对，就是多头
1: 前三季度
0: 中期 K 线多头排列吧，我这样形容，短期你所有回调有震荡啊。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说到红利类的板块，我们看来看一下指数啊，上证红利指数今年以来是涨幅还不错啊，是到9月24号为止上涨了7.43%，而这个指数的股息率是3.2%左右，换句话说它的回报已经超过10%。另外呢，我们看到中证红利指数啊，表现一般啊，可能它有其他的一些板块啊。那么目前为止是到9月24号是下跌0.63%啊，但是呢，它的股息率高一些，是4.3%左右的年的股息率，那么加起来差不多也是3%到4%的回报，也是比较的稳健啊，而且波幅比较小。但尽管如此，红利类

0: 涨价这条线，它业绩肯定是比较确定的嘛。你上市公司业绩肯定是跟你价格相关，然后这个我觉得在你今年年底、明年初你买这个大概率问题不大。那么目前为止你还是不要碰。那么那些小金属呢也挺好的，
1: 还有一些跟 AI 相关的。
0: AI 相关也可以，AI 相关那就不断在涨价嘛。还有一类就是管气所上市的这一类，跟新能源相关的，碳酸锂它也是金属，
1: 是
0: 碳酸锂啊、有机硅啊、工业硅啊，
1: 新能源类的金属
0: 这一块呢，目前看好像要弱一点
1: 啊。
0: 就去年，碳酸锂涨价从50000多涨到了最高到了20万，但是今年呢，到目前为止从20万回到了12-13万，包括工业硅现在都在底部。所以这些呢，我们觉得它一般。
1: 的确有分化啊。好，非常感谢。那我再请教一下王先生，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医药啊，其实医药这个行业，尤其创新医药业绩很好，但是呢，最近也是出现一些震荡回调。另外还有啊，非银金融，其实今年以来也是下跌14%多，将近15%。还有房地产最近有所异动，但全年依然下跌，怎么看呢这一板块？
2: 你先问了三个问题啊。首先这样，创新药的行业确实是一个科技的一个重要的细分子赛道。那么去年有过港股创新药这个二季度到这个大概到9月份高点翻倍的经历啊。那当然这里面这几年医药行业里面细分子板块就是创新药，主要是因为有鼻涕出海的这个逻辑。那么今后来看的话，鼻涕出海还是一个中外合作的重要窗口，所以创新药我是看好是科技另一主线。那个非银金融这块呢，跟刚才有色这块的有异曲同工之处。
3: 九方 AI 股票机，
4: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新技术，我们都可以从汽车方面延展的用到其他的领域。上海将作为一个全球的一个支点，成果孵化出来以后，不仅应用在中国，也能应用在全球。

0: 万豪的历史始于1927年，在华盛顿地区一家只有9个位置的汽水小店，到今天呢，我们发展成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目前万豪集团在大中华区运营了超过700家酒店，覆盖了26个品牌、150多个城市和目的地。中国旅游市场增速呢是非常明显，并且高于全球的一个平均水平。2024年的时候，万豪将大中华区呢升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同时呢把总部设置在上海。上海是一个具备很强的新品牌承载力和消费影响力的城市，非常适合落地验证和放大新的品牌、新的产品和体验。丽兹卡尔顿、威士汀、万豪侯爵、德尔塔等品牌也都是先后从上海首秀再推到了其他地区。我们在上海覆盖了19个品牌，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产品的布局。
1: 把中国的实践可以分享至全球的体系，推动上海成为米其林复合材料业务在中国乃至亚太的一个重要增长机。未来5年，米其林将围绕先进制造的升级，深度融入中国汽车产业的高端化进程。我们还将不断扩大米其林指南的覆盖范围，帮助更多的消费者发现城市之美、生活之美，也助力于中国城市提升国际吸引力。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2: 小姨，小姨，
3: 妈妈，
2: 嗯，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南水与北调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这个项目呢有四个抽水蓄能项目都不在上海，但是这个项目呢总部设在了上海，项目总投资达到328亿元啊，成为去年我们为上海招引的一个中央企新设子项目的最大的一笔资金。我们目前呢对新能源，特别是未来产业的，就是可控核聚变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提前布局的赛道。所以我们在2025年出资4.8亿，助力中国聚变能源公司在上海落地啊，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探索。那么我们在上海嘉兴路街道还探索了低碳生活新时尚这个项目，这个项目里边包括了主要是跟群众生产生活，特别是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快充系统、慢行系统、彩色光伏、绿色建筑、垃圾处理等等，这样的一个我们觉得它是一个低碳甚至零碳的社区。现在这个项目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去年还作为上海市30个优秀党建示范项目之一，这个30个里边唯一的有企业牵头的就是这个项目。那么我们下步还要在特大型都市里边去复制这个项目。这个呢是我们支持的宝武绿碳私募投资基金，那么我们支持宝武设立了绿碳基金啊，我们投了10亿，那这个是世界所不具备的，那么我们觉得应该很好的进行培育，这是中国的竞争力的一个新的体现。绿色发展是一篇大文章，上海是五大中心，其实还应该加上一个，它是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啊，这个中心就像它是科技中心一样，它是统领其他各个中心发展的一个纽带和灵魂。那么1000年以前，这个宋代的文豪苏轼说过，天地之间物各有主，非吾所有，一毫莫取，只有为山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得之而为声，沐浴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情怀跟当下中国的现实，跟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和总书记倡导的这个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有非常高度的契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陆家嘴金融论坛来谈论美丽中国的建设，我希望大家一起各位企业家、各位金融家关心绿色发展，支持绿色发展事业，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我们的贡献。

很荣幸能够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围绕耐心资本赋能绿色转型提升绿色产融对接实效这一主题，我结合我自身的普通新区雀跃投融资实践工作跟大家做一个汇报和分享。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目标定位，普通新区积极推进气候投融资改革试点，着力搭建制度和工具的支撑体系，打通政府、金融机构和产业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努力破解绿色项目识别难、效益量化难、风险评估难等现实痛点。首先，我们建好了气候投融资的项目库，回答好绿色融资支持谁的核心问题。项目库采用人工智能加专家复合的双擎识别模式，大大缩短了

和生物多样性，我觉得未来可能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一些情况。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一定会相衔接的去发展啊，不会是侧重比重的那个不一样的地方。那生物多样性的话，一定会变成一个国际上倡议，我们一定会。

0: 就电子激光或细胞成像等这些设施呢一起来完成。第二个建议呢，
1: 配置啊，第二国际定价，第三风险管理，第四开放的枢纽。
2: 在这个业务模式啊、资金用途啊、特别在一些场景啊，像国际银团啊、贸易融资上面啊，能够小切口的在浦东新区啊这个先行先试啊，把我们这个符合国际惯例的啊这个一些业务能够在浦东新区落地。
3: 持续加强 FICC 业务、跨境衍生品等复合型人才队伍的建设，匹配浦东国际金融中心人才发展的需要。
4: 浦东新区五大功能中心，他们之间呢是有一些非常内在的业务上的直接的联系。大资管一定是要在大金融和大生态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5: 如何系统集成实现它的一个功能的跃升？这里面提三点建议啊，一个是要加强央地的协同，第二个是我们要对接全球的一个先进的一些经验啊，统筹发展和安全。
6: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
7: 研究机构、重点金融机构、要素研究智库和学界专家齐聚一堂，
6: 共同探讨从蓝图到施工图，浦东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十五五"逻辑和路径。

0: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所长王胜，建设银行上海全球金融服务中心总经理吴浩，浙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副总经理黄玉婷，上海资产管理协会首席研究官兼首席技术官张广旭，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欧陆家嘴金融五十人论坛秘书长刘公润。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的深度洞见，透视15浦东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实施路径。
1: 面值的关注，第一个，全球引用，人家引不引用你的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指数，相关的各种各样的价格，包括你的估值，人家觉得是不是形成了对别人的相对估值的一个参考。中证指数公司、上交所的指数公司都在我们上海，而且就在我们浦东啊。那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第二个，全球持有，全球持有最重要的是解决什么？底层资产问题。

资金营运中心是浦东规划明确重点打造的五大功能中心之一。目前上海有14家资金营运中心，除了一家股份制、一家城商行之外，其余所有的都落户在浦东。立足浦东，我们备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清所、中债登等国家级金融基础设施，拥有得天独厚的市场生态，也肩负实实在在的责任。下面我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来展开汇报。第一，发挥 FICC 业务优势，提升4大核心能力。我们将持续加强 FICC 业务的市场定价、做市交易、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4大核心能力的建设。在债券业务方面，我们要积极参与债券市场的做市，提升2级市场的流动性，积极参与债券回购、债券借贷、标债远期，打通完整的交易链条，来解决风险对冲的问题。在利率方面，要进一步丰富风险对冲工具，例如增加 RIC 的交易期限，推动国债期货机构的扩容。另外还可以推出国债期货期权等一些期权类的避险产品。在汇率方面，要增加 CCS 外汇掉期的长期限的交易品种的活跃度。同时我们要积极拥抱 AI， 全面提升数字化在 FICC 交易中的应用，加快建设智能交易、智能投研、智能定价、智能代客、智能风控体系，打造 FICC 领域的数字引擎。第二，要积极参与浦东离岸金融新型先试，拓展制度创新实践场景，依托自贸离岸债试点政策窗口，加大自贸离岸债的投资交易相关业务的实践，做大上海自贸区人民币交易融资的规模，服务企业走出去，提升人民币结算交易融资货币的地位，积极参与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下一步应当探索更多的汇率避险产品在自贸区的创新和实践，为企业理财避险提供支持。同时要加大 CBS 清算参与力度，积极参与外汇 PVP、 债券通、互换通、 FTO 离岸市场等清算场景，扩展 CBS 支付币种，深化与货币桥、数字人民币等新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协同，进一步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和自主性。第三，立足金融市场端，坐实金融5篇大文章，为科技金融赋能，不为绿色金融和养老金融，把流动性精准滴灌至信誉小微。在数字金融方面，要拥抱 AI， 通过数字化的应用，把交易策略、投资研究沉淀为本地模型，手牢数据主权。

谈一谈我对于浦东加快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建设的一点思考。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它已经成为了金融强国的一个战略的一个主轴。上海的十五规划里面也明确提出了要加快金融中心建设，而且把两个中心把它放到比较突出的位置，建设人民币全球资产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那么在国家上海的这个主线下面，那浦东的十五的金融的这个规划就更加具体了，它把目标定得很清晰，2030年要建成全球领先的高能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区的基本的框架，推动浦东成为全球资本配置人民币资产的一个叫首选地。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就是浦东就是在国家的战略赋能集中调度出来的一个核心区，这也是我们浦东建设核心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制度性的保障。锚定目标，重点的突破，第一个就是离岸金融为核心的抓手。那么在离岸金融的这个场景里面，事实上它提供了一个先行先试的一个隔离区，我们可以在这个场景里面做一个先行先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把离岸的业务包括离岸的这个市场，我们说它有一个强大的蓄水池把它给打开了，那么这样离岸金融的未来的空间我觉得是很大的。当然在浦东的金融十五规划里面也做了很多具体的一些论述，陆家嘴、临港、东方枢纽，先行先试物理集聚，包括要打通账户体系叫三轨并行 FT 的账户，包括自贸的账户，

包括自贸区的分账核算的单元，六大业务就成熟一类，推进一类。这事实上是在整个的国家的六部委今年六月份发了一个行动方案，在这些原则的指引下，其实浦东它制定了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实施的一个路径。第二个重点就是五大功能中心。如果说在前面我们讲这个离岸金融中心是一个制度性的突破，那么五大功能中心很明确，它其实就是要把这种功能性的平台把它给壮大起来。浦东它集聚了13家国家级的金融调度市场，它持牌的金融机构已经达到了1200家以上，就从规模上其实浦东是不缺了，它已经足够大。接下来最核心的突破是在功能上，五大功能中心事实上正是弥补短板的，我们可以说是叫精准的落子啊。资金运营中心，我们对应的就是跨国企业的资金运营的全球的这个财资管理，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承接人民币资产的全球的配置的功能，跨境服务中心其实它承接的就是如何来服务这个离岸的这个业务，国际航运租赁中心事实上就是要延长这国际大飞机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个产业链，国际再保险中心其实它要补足的就是我们讲再保险的全生态的这个链条，争夺中国再保险的这个市场的一个话语权。第三个重点

们看到市政办公厅的这个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啊，其中也提到了很多这个针对性的举措。我觉得第一点呢，推出啊便利全球投资者的这个一键配置境内资产的啊这样的一个

0: 索诺瓦创建于1947年，在瑞士的苏黎世湖畔，是全球领先的听力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索诺瓦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助听器和人工耳蜗两项技术的听力解决方案的企业。我们在上个世纪末就进入了中国，一直以先进的产品技术去服务中国的广大的人群，同时建立起了服务于全球的生产基地。
1: 人的核心价值如何重新定义？
2: 对 AI 的讨论监管应该始终呢留在公共领域。
3: 我们期待的是高危、高复杂性、高稀缺性的工种。
1: AI 浪潮奔涌向前，人本坐标始终为锚。头脑风暴 AI 浪潮下的智能替代与螺旋上升，风暴即将开启。
4: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
5: 请齐教授给我们开个头好吗？
6: 我觉得这个词我们可以从它的这个名称做一个拆解。首先呢，它由替代和螺旋两个构成。替代呢，其实就是我们通常今天热议的那个话题。从工业革命开始，我们会发现相应的随着技术的提升，人的一部分的工作或者一部分的技能啊，其实是被机器或者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AI 所替代了。但是呢，在 AI 时期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景象，因为它又展现出替代的螺旋的那一面。其实人们不简单的是从一个领域好像似乎被 AI 替代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领域，它还意味着不断的一个重组的过程，就是替代重组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随着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介入之后，我们会发现它的内涵和它的边界变得模糊了，所以我们又会变得不断的去重新定义行业，重新去定义工作的一个内容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替代螺旋基本的一个场景。
1: 人工智能正跨越技术突破的临界点，驶入规模化应用的深水区。据国际权威机构测算，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总支出将突破2.52万亿美元，同比增速达44%。从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研发到行业应用，全
7: 也许可以替代100个人的工作。当你有200个人的工作要替代的时候，你就要造2台机器。第二台机器和第一台价格差不多，成本差不多。但是今天的 AI 呢，替代了脑力劳动之后，它可能替代5个人的脑力劳动和100个人的脑力劳动，很有可能成本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只在互联网中提到的这个边际成本为零的事情，可能会被 AI 延续到现实世界中，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第二个区别呢，第一次 AI 出现之后呢，它可以在人的这个原来无法矢量相加的高精尖的科研和这个创造性领域呢，第一次可以实现矢量相加。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如果没有爱因斯坦，那么三个莱布尼茨能不能加在一起想出相对论呢？可能不行，我们只能等下一个爱因斯坦出现。但今天呢，各个领域的专家把他们的所有的这个智慧融

0: 第二位呢是来自上海国投先导投资管理二部董事总经理卢涛先生，欢迎您，卢总。
1: 谢谢。
0: 第三位呢是来自康君资本高级合伙人苏月星先生，你好，苏总。
1: 谢谢。
0: 我们欢迎三位的到来啊。那么马上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这样一个访谈的环节。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2026是15-5的这样一个开局之年。那么我们回望过去的这个5-10年，中国医药啊，生物医药，无论在这个企业的数量、研发的能力、产业链的建设等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5年。那么想首先请三位分别给我们解读，从您的角度来看，15的新起点，我们生物医药发展的关键词是哪里？来听三位解读。我们先听徐博。
2: 哎，主持人好。
0: 嗯。
2: 哎，我们知道我的关键词在这里面是创新。我们知道过去5年到10年。中国的医药效率和工程化能力呢，其实呢已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0: 嗯，
2: 正如您刚才讲的，2025年呢，我们中国对外的那个 BD license out 的额度已经超过1000亿了。
0: 嗯，
2: 而且呢接近了全球的一半，是吧？那就说明呢，
3: 真的 first in class 的话应该是非常大的。所以过去的几年，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创新药的企业已经把自己的分子、自己的药物已经拓展到全球范围之内，然后在全球范围之内已经有一些我们中国真正原创的分子、原创的新药可以惠及全球的患者，然后商业的价值也是在不断的在去突飞猛进，所以在商业价值已经有10亿美金这样的一个重磅炸弹的分子，所以在商业价值上，我觉得过去5年我们也实现了一个突破，所以我觉得就是过去这么几年，整个行业突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词语。
0: 嗯，
3: 谢谢。
0: 嗯，好，谢谢三位的解读啊。这个我应该再解释一下，因为三位呢是从不同的各自的角度，比如说我们的徐老师、徐博士呢，他是从科研的这方面。是我能这么理解来说的这个，而另外两位呢从这个投资人的这样一个角度，我能这样来理解吧。那么还是要请两位再介绍一下，因为刚才我们了解了这个虽然都是投资人，但是这个卢总和苏总还是处在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来进行这样一个动作来说的。我们先听卢总啊。
1: 好的，那个感谢主持人啊。那站在我们这个角度上面啊，因为我也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啊，国投先导的基金啊，我们是在2024年7月份啊成立的这个上海的三大先导的这个基金啊，然后我是在其中的这个生物医药的母基金。那我们的这个基金的规模是225亿啊，那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时间周期是15年，那其中的80%我们是去作为 FOF 啊，相当于我们做。

价值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和风险收益比。那比如说像徐老师他们分子是有一个 FXR 这样的一个靶点，也是一个脉冲式的一个 first in class 这样的一个靶点，那我们就是觉得啊，这里它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愿意去用就是风险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去陪他去走这样的一个一段。那么等

0: 态上面的一些支持啊，到我们的 CRO 公司的一些支持，我们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物理的支持，来为我们的这个科学家啊能够提供啊更好的更便捷的这样融入到这个产业里面的环境，
1: 有很好的科研基础、
0: 啊、科研基础、嗯、啊非常好的科研基础、嗯、那第二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跟一些企业跟一些产业进行沟通的时候，大家一个非常深度的了解，因为这两年其实已经是一个 AI 在快速发展的一个时代。
1: 对对对，
0: 那张江其实除了生物医药以外，它的集成电路、它的人工智能其实发展的也非常快。
1: 对对，
0: 那可能你就在张江智门下面喝咖啡，坐在你边上的这一桌的人，大家刚好在讨论大模型，旁边桌的人可能刚好在讨论各种光芯片啊，讨论各种集成电路的产业。那其实我们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也深度的在感受到跨行业的这种人才的溢出，或者跨行业的人才的这样的一个融合，带来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整体的一些变革啊，包括像张江我们的英西智能啊，包括像我们张江的很多的这个 AIDD 的很多创新一些公司，包括很多我们叫湿实验的和 AI 结合的这样的一些底层的供应者。
1: 嗯，
0: 那我们觉得这其实因为前面你也提到，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一方面我们会看他在现阶段啊，他如何把现有的管线、现有的这个团队管好；另外也会非常深入，
1: 对吧？
0: 他的眼里要有光啊，眼里看到哪儿，是不是能够最好的、最优秀的把我们中华民族、中国现在能够提供给大家的这些优秀的基础啊，能够在他的这个管线和他的企业发展里面来深度的来进行赋能啊，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关注，而且这一些恰恰是商江啊能够提供给我们那些生物医药的创业者和生物医药这些企业的啊。
1: 对，这个又牵扯到刚才苏总提到的人才复合型
0: 的
1: 科学教授，来我们听听您怎么解读张江。
2: 嗯，就是张江本身其实不光是上海的生物医药和科技的高地，应该也是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医药的这个高地。那我们相信就是中国在现在全球的生物医药里面的地位也好，或者我们做的贡献也好，慢慢的也会逐渐的去继续加强我们在全球范围之内的比重。张江毫无疑问其实就是一个领头羊。那么其实今天的日子也选的也特别巧，因为昨天刚刚是食部委发了一个生物医药工业的15/5的相关的一个规划
1: 政策。
2: 对，昨天刚刚把政策出来。那政策出来呢，然后在区域的规划里面正好也分了几个区域，就是包括京津冀区域，然后珠三角、长三角。然后在长三角这个里面呢，它其实就要去做全球的首创。然后希望能够把全球的这些最优秀的一个科学家的一个创业之地，成为最优秀的创意科学家的创业的首选之地，然后成为我们的全球首创分子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地方。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方面，我就毫无疑问，我们未来也还是会成为中国整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带动的发动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第二点呢，就回复您方才提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有哪些这些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补足的，然后让我们这行业变得更好。我觉得可能两个方面吧。一个方面，方才像卢总讲的一样，其实整个这个行业里面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就科学的交叉性越来越强，所以呢其实在跨学科交叉性的过程当中，大家需要去往对方的领域里面去做一些探索，然后去融合和应用。这方面我觉得张江其实也是有一个在生物医药和 AI 的智能应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呢，其实生物医药里面也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其实是临床转化。其实您可以想象一下，上海其实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医疗资源，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全国各地的这样的一个患者都会到上海来看病。其实我们积累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这数据的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商业的价值和医疗应用的一个价值。我们怎么把这些价值、这些数据能够有效的在临床前，或者是在临床这些数据能够转化成我们新的靶点、新的机制和新的分子，这方面其实也是我们中国整个创新药这个行业下一步要攻坚克难，然后在国际上呢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因素。所以呢，临床转化
3: 这是我的工作单位
1: 啊。
3: 对，我们同时还有上海科技大学新建的临床中心，那这些未来的话呢，都会呢，加速呢我们的从原始创新到临床转化的这个速度，是吧？那我个人认为呢，未来张江的话呢，在发展上几个关键的地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怎么上在政策上更加允许的话呢，来呢更快的分子呢，只要有安全的动物的 GOP 的毒理支撑下，更快的进入临床。 是吧？这也是加速这个临床的发展，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

0: 比如说在监管科学，我们的评价标准怎么跟紧跟时代的变化，是吧？刚才我讲的监管科学，怎么从监管强国是变成监管强国，是吧？
1: 嗯嗯，
0: 中国在监管的这个准则制定上呢，应该在中国先走一步，成为这个世界一个监管规则的制定者，
1: 我们不是遵跟随者，对，
0: 那就变成制定者，是吧？那我个人认为主要两点，第三点，他刚才两位已经提到了，符合型人才，对整个生物医药发展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对。
1: 其实，在这样一情况啊，再想听，您应该刚很了解，比如在整个的这样一个全球的范围之内的这样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您提到了张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对。
1: 那么在整个全球大概，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现在大概有没有什么一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药股也好，或者这样一些科研集聚地也好，这个大概集中在哪些？
0: 对，你要扩到全球视野上来看哈。跟张江这样药股能有比较的话，
1: 能有相
0: 关，主要是波士顿或者旧金山，是吧？这两个地方。但我觉得张江可以同时放在这个位置上呢，也可以跟他们讲是同样跟波士顿和这个旧金山硅谷一样的地方，是吧？那中国的张江是非常特殊，但是中国不光有张江，中国还有广州、深圳。还有这个
1: 新的文件已经出来了，
0: 是的，还有是吧？
2: 对
0: 吧？还有成都、重庆，对，还有杭州，是的。
1: 好，我们呢最后来听听这个苏总，刚才我们提到需要补的，或者您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我们更高效的协同，可能有从哪一方面？
2: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生物药这个行业跟其他的行业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是特别的发散式的创新。就是您可以看一下整个全球范围之内的这个生物药的这个比较这个销售比较好的这些重磅炸弹药物，它的分子的一个来源，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看美国和中国的整个的生物药的它的一个申请临床管线分子的这样的一个来源，其实有超过一半以上是来自于中小的这些生物科技公司，而不是来自于那些大的药企。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度分散的这样的一个

0: 像具身智能、物理 AI 里面，包括像数据的类型，包括像算法的这样的一些范式，都在不断的迭代啊。我们对整个行业的进步也感到非常的兴奋。
1: 那我们再来请吴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您是如何认识就现在实现虚拟空间与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规则的对齐，关键的这个难点是什么？您可以结合着我们这个历届科技所布局的空间物理 AI 的这个例子，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哦，它其实有很多挑战性要得到解决。我们以前主要是做一个是虚拟的内容，比如说影视、动漫，还有游戏这些内容。它其实是给我们人一种好的感官，就是你看起来能够触动你的心灵，看起来比较舒服，所以它强调的是品质和体验。但是在物理 AI 的时候，它是更加强调精准性。当然，物理 AI 到后期也会要求有品质，就是人和机器的那种艺术欣赏，但是还没有到这一步。所以我们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就需要，在虚拟世界的数字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必须要让我们现实世界的数字化。
0: 我们认为，在制造和物流中的一些场景中，这个交叉点已经达到了。在可见的未来，会逐渐的扩散到更多的，包括服务业、包括中小的制造业，以及最终进入家用。但是呢，它一定是会有一个过程。
1: 那如果就从现在我们说到，比如还是有一些硬性的条件去才能够带来这种比较好的一种使用感的话，那整体的需求是怎么样的？在您看来。
0: 在我们看来啊，当前其实有在像制造物流中有一些需求非常的迫切，
1: 制造物流，
0: 制造和物
1: 物流，
0: 流，他们的需求很迫切，原因是因为很多的工作岗位，它的工作条件非常的艰苦，甚至会有一定的危险性。而呢，咱们国家现在的像这个工业和物流，它的总量非常的庞大。那这个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工作，迫切的需要通过机器人来完成。其实很多时候不仅仅是成本的考量啊，还有像质量、安全、环保等综合的这样的考量。
1: 明白。
0: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些应用里面已经能够实现大规模应用。所以我们现在讲，我们梅卡曼德为例啊，整个行业现在叫销售一代、改进一代，然后呢再预言一代。它这样是有一个链条，能够不断的把这样的物理 AI 的应用能够扩展。我们今天仍然是一个相对早期的状态，但是呢，已经能够在这个一部分的环境中实现拼量的应用，逐渐的在扩充我们的范畴。
1: 明白，我们再来听听吴总说。刚才其实邵总说到了一个，就现在物理 AI 它，比较扎实的啊，就有需求比较广泛的一个应用的场景了。可能目前来讲，就是更多偏工业，而且是一个在一个可控的环境当中会更好有市场的需求。那您怎么看物理 AI 未来的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市场的需求？因为我们现在感觉好像说到物理 AI，你更大的这个一个载体的体现就是在具身智能上，好像就是感，或者刚才像尚总说到的，比如在工业场景上啊，您的理解是什么？
2: 我觉得工业场景肯定是第一步。
1: 这是第一步。
2: 对，就是一种我们叫可控场景，它
1: 可
2: 以是
1: 控。
2: 工业，
1: 对。
2: 可以是护理，或者是一种高危的作业，或者巡检，这种都属于可控环境。但是它接下来就迎来不可控环境的，就世界模型驱动的智能体。我觉得第一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机器人最大规模
0: 要上月球。那如果我通过梯子去上，我今天比如5米，明天10米，那我每一天都可以比前一天高。但是呢，咱们是知道，如果通过搭梯子是永远无法到达月球的，它是一个原理性的限制。但如果咱们今天发明了一个火箭，虽然它可能现在飞得还不够高，但是从原理上它是可以到达月球的。我认为，像我们现在在世界模型方面，从原理上是可以到达一个很高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够做到像这样同时满足通用性、稳定性以及部署的合理成本。那这个目标，我认为在当前的技术的范式下，从长远上来看是可以到达的。但是呢，其中仍然有一些关键的突破有待的去解决。最关键的几个事情，在我看来啊，第一个像数据的范式以及底层的表征，仍然没有实现完全的统一和稳定。那比如我们现在会用非常多的数据啊，像包括仿真的数据，就是所谓的合成数据，然后呢，也包括像人类的很多的视频，像互联网的大量的数据，像语言的数据啊，视频的数据啊，图片的数据，还有像带着各种采集，包括像机器人遥操作的采集，或者是像人类的一些主动的采集的一些数据。那这些数据如何去使用？它底层如何去表征？当前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一个前沿的开放性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

是这样的模型如何能够在现实的使用中不断的迭代。那我们现在看到像强化学习的范式，那和像比如。

0: 我们在此作答，基石筑底，征程赶超，边界定规，生态繁荣，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回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一财经4×24小时全天直播大放送的现场，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李婷。那在我们本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其实大家更多关注的就是 AI 如何能够更好的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融入我们的生活，那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于翔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于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那我刚才说到，其实我们本届大会的一个议题啊，就是 AI 到底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0: 场景、嗯、啊，然后有这个文旅的一个场景、嗯、那我们就要再进一步说，其实这些确实也是我觉得是实实在在的让上海市民的生活啊得到了一个更好的提升、嗯、然后有对于居民来讲很多的痛点也进行了一些打通和改善。
1: 对对，
0: 那我们要接下来讨论的就是它的这个真正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嗯、因为其实 AI 智能体说实话大家现在竞争也
1: 是
0: 非常激烈的，但是我们的独特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大屏的 AI 智能体、嗯、这个其实还是比较稀缺的，因为大多数其实都是小屏啊，在手机端，尤其是对于老年人看手机，我看那个字啊其实都要调得特别大才能看得清楚，
1: 对对对，
0: 电视就是不一样了。那我们的这个大屏的康养的优势在哪里，并且呢其实通过一些什么样具体的观察，比如行业的数据、
1: 嗯、
0: 还是说哪些行业的观察、嗯、我们东方有幸才切入到了这个赛道当中、嗯、如果跟那些很多互联厂的大厂去比、嗯、我们的核心竞争优势是什么、嗯、
1: 是讲到我们这个大屏的智能体东东呢，就还是要回到它定位上来。那既然它定位的大屏，其实它背后是定位它的用户群。
0: 嗯，
1: 那我们的用户群体呢，电视的用户群体其实从传统意义上一直讲一老一小两个层级，是吧？学龄前的儿童看动画片，
0: 对，
1: 老人家把电视作为一个生活的陪伴在走。那么尤其是老人这个群体，大概占到我们现在主力人群的我们的用户人群的60-70%都是老人群体。那么上海这个老人群体里面呢，其实我们又说了啊，它需求非常多元化，它不是简单的把电视作为一个新闻的收看或者电视收看，它还希望更多信息的这个传递啊，整体。那但是就您刚才讲的，那么在小屏端的智能体呢非常多，包括 APP 也非常多。
0: 对。
1: 但是其实不要说老人，就是我们这样的这个中年人、年轻人去使用这个海量的 APP， 其实也是一种这个选择多，选择起来很困难。
0: 是的。
1: 对吧？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场景里可能还要跨 APP 去协同，当然现在智能这个智能体手机出来了，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但对于老年家群体来讲，其实小屏的这个状态其实不太友好。那么在家庭里面，因为老人就长时间是在家庭这个环境里面，家庭的这个大屏其实是一个最便捷、最友好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去看，就是当大屏加上 AI 的翅膀之后，它成为一个家庭的智能入口的时候，它会对于老年群体上，我们做一下我们刚才这个讲叫科技普惠的这个领域来讲，它是特别能够解决这些痛点痛需的、
0: 嗯、
1: 那么刚才您讲了为什么东方有线来切入到这个点，或者说广电行业来
0: 切入
1: 到大屏赛道里面、
0: 嗯、
1: 跟互联网对比会有什么优势，人家就一直在问我，哎，你跟蚂蚁阿富比你有什么优势在这、
0: 嗯嗯、
1: 那我想这个优势呢也不叫优势，我觉得差异性在四点上面、
0: 嗯、
1: 一个呢，现在国家也在提倡，从去年讲互联网加这个政策，包括今年开始主力具体的推，就是互联网智能体进万家，对吧？人工智能进万家，去年讲人工智能加这个政策，今年讲人工智能进万家。那么人工智能进万家的前提条件是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是要有连接进去。那广电的网络呢，它天然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在国家在有个政策，在房产配套的时候，广电的网络是必须接入到家庭里面去的。
0: 嗯，
1: 所以现在在上海的这个近1000万户的家庭这个环境里面，物理场景里面，广电的信号就在家庭里面。这个是上海唯一一张有线网络，这是为上海有唯一一张全覆盖的一个网络。我说你家里可能有宽带网络，但宽带网络是说你有需求我再帮你接进去，而有线网络不是，有线网络是这个房子建造的时候、
0: 嗯、
1: 交房的时候、
0: 嗯、
1: 信号已经在里面、
0: 嗯、
1: 所以你现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无论是我东方有线的用户还是非东方有线的用户，你家里的有线电视信号是始终存在的。那一天只要说，哎，我喜欢东东，我想用它，马上就能接、
0: 嗯、
1: 不用改。那这是第一点，就这个人工智能进万家的基础条件，我们就
0: 基础设施，
1: 对，基础设施网络的基础设施已经有。
0: 对，
1: 那第二个呢，就不得不提到，东方有线我刚才讲了，是属于我们广电行业的这样一个运营商，那它天然具有党媒政网的这个公共服务的属性，那我们的这个平台的公信力要跟互联网企业比，它的公信力会更强。因为老年人群体其实现在遇到了很多，我们不说老人群体，互联网上前一段时间是杀熟啊，这个
0: 虚假信息有的时候过
1: 多
0: 不好去筛选和判断，
1: 很难，老年人很难去判断去筛选、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平台呢更多是做完这轮筛选，整个从这个公共信息上去进行筛选，公信力就给到老年人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对吧、
0: 嗯、
1: 从服务的这个伙伴的延伸，我们上午在做这个生态圈的一个开放合作伙伴，我们一定是严选合作伙伴的。刚才讲到比如说街道里合作这些社区医院和社区食堂的信息，不是我东方有线去拿的，而是街道主动推送给我的。那么这部分信息其实街道本身就帮我

0: 做背书，
1: 帮
0: 我做严选，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公信力，基层政府帮你做完一轮筛选之后，他提供的这样的服务相对而言都是更具公信力、更具这种公共服务的啊。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讲东方有线呢，作为一个广电网络来讲，我们其实广电网络出身，它就是从社区的有线电视网长出来的，我们叫四级半台、四级半网，所以呢，东方有线在网格的在社区的这个沉淀是非常非常深的。那我们的网格人员成天累月的都在社区里面服务活动。那么同时呢，刚才讲到我们虽然说人工智能近万家了啊，从 AI 时代，但是 AI 时代最终它要落到线下的服务，
1: 嗯，
0: 啊，刚才讲到无论是社区医院还是社区食堂，包括其他的住医啊、住行这些服务，最终是要到线下来服务的。
1: 对，
0: 那这个线下的队伍，那我们的队伍就可以承接一部分的服务，包括去承接一部分服务的对接，这个工作来讲，对于老百姓来讲也是天然的身边的好邻居、好管家，他天然有个信任度。那么长宁、静安、浦东、闵行等18个街镇的社区食堂的服务加的全流程的一个闭环服务，真正意义上呢，把15分钟的社区生活圈一个轴线上。但对老人家来讲，他有时候他要选择哪一家食堂去用餐的话，其实他是不方便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呢，做到一点，就是一个整个食堂的菜单每周更新在大屏上展现出来，那老人家足不出户就知道，哎，今天食堂里面是什么菜，这个食堂是什么菜，那个食堂是什么菜。那么还有就他如果像今天天气这么炎热，那老人家肯定是不适合在下楼的，他可以直接点在线点餐。这个点餐呢，既可以点当一次性的点餐，也可以点一个礼拜、一个月的配餐，配好了之后直接
1: 送上门
0: 、啊。对，那这个送上门的服务呢，也是街道背书完了，街道提供的这样严选的第三方来进行实施的，这跟互联网的形式还不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我们整个送餐的怎样的及时率、安全性啊，包括用户的隐私。
1: 是，你像您说的这个应用场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对于老年人而言，其实他的子女有的时候不可能每时每刻都陪在身边。
0: 是，
1: 你比如你中午吃什么，在哪儿吃，怎么吃，干不干净，健不健康，子女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关心的那么细。但是如果有了这种大屏的 AI 的智能体可以帮助到老年人怎么做选择，怎么提高效率，节省时间，并且还有安全和健康的成分在，其实它就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好的改变或提升大家的生活质量
0: 的
1: 一个应用场景。
0: 其实刚才讲到的社区医院也好，社区食堂也好，其实我作为一个社区的居民，我也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其实政府现在这样的一些这个社区的这个康养的布局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它还缺乏最后1公里的触达。
1: 这个怎么理解？就是需要我们这个大屏，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相关的社区医院的信息、社区食堂信息
1: 连接起来，
0: 要把它归到一个入口里面。你不能说社区食堂我开一个 APP。开个小程序，社区医院我开个小程序，那想想全是100多个街道，那要多少个小程序？那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平台就有机会把这些信息全部汇聚到一个电视大屏上面来，那对居民家庭来讲，他在同一个入口里面获取更多的信息，而且同时呢，我们根据我们机顶和 MAC 地址的不同呢，我们会主动推送你所在街道的这个信息，那对用户来讲，对居民用户来讲，他就不存在刚才说的这个选择障碍症了。
1: 那我们就是可以链接全上海各个街道的，不管是康养还是社区食堂，
0: 是
1: 还是文旅的这些信息了。
0: 没错、
1: 啊、
0: 是的。
1: 好，那这个价值量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实用度也很高，
0: 对吧？对。
1: 还有一点就是说到了，刚才您也说，哎呀，现在我们的东东进入到的是康养场景，但其实肯定场景不仅仅只有康养，
0: 是
1: 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场景。那怎么能够更好的就是让我们这个东东的超高精 AI 智能体找到一个它更大的价值的发挥？还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新的场景的一个布局和拓展吗？
0: 我们刚才讲东东，我们现在整体定位就是一个家庭大屏的陪伴型的智能体，或者它的品牌叫爱管家，其实正与它的品牌这个一脉相承的讲，它就是一个家庭的 AI 管家，所以康养只是第一步啊，把这个最痛的一个痛点先解决掉啊。当然现在还刚刚万里长征第一步做了一些连接，做了一些试点的这个街镇，我们还希望能够再铺开，纵深向、横向都要给它铺开。那么后续呢？其实，除了家庭的。

0: 他们一些比较可靠的上海的居民也耳熟能详的这些老字号，他们的一些电商产品，我们也可以去做连接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我们会做一些区隔，就我们会跟互联网的这些产品，饿了么、美团会不一样，我们还做一些比较大家可靠的这个渠道里面产品去延伸。
1: 好，非常感谢于总的介绍啊。我们一直说人工智能到底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段访谈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具象的改变提高大家生活质量的一个体现了啊。也希望通过
2: 工人，所以说这个服装产业衣食住行，它作为这个民生产业啊，这么大的一块，然后又是一个非常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其实它是面临一个转型的一个过程的。包括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服装客户，他们其实都有跟我们讲，就是这几年人不太好招，然后这个都要跑到一些非洲国家去开工厂啊。但实际上中国不好招，到非洲也不好，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每天在工厂里做同样一件事情，太枯燥了。所以对于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来讲，他基本上不愿意去服装厂干活，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客户他其实这几年都跟我们在讲，让我们有没有什么智能化的东西能解决这个劳动力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在很多年前一直在做这个一些制造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些设备啊，但是它因为解决不了柔性生产的问题，包括它这个换了一些工序啊，换了一些款式要去调参数啊，所以其实在工厂里面它使用下来情况这个不是很理想。但这几年因为我们一直在投入 AI， 然后呢再加上前两年这个具身智能发展起来了啊，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讲肯定是非常大的，相当于替代 1.5 亿的这个产业工人这个生产力，
3: 那想象空间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能够取得突破的话。
2: 对、
3: 啊、
2: 是的。
3: 那爱图成立我看可能时间也不太久，可能也就一两年左右时间吧，
2: 对
3: 吧？
2: 对
3: 啊。那到目前为止爱图科技取得了哪些研发成果，推出了哪些啊重磅的产品，那未来2到3年呢，整个爱图的产品规划是什么样子呢？
2: 虽然我们成立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件事之前其实也一直在这个铺垫了啊。像我们的很多研发投入其实都是前置的啊，然后但是就成立这个品牌确实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所以说才看起来这个时间很短。那我们其实去年发布了全球首款 AI 缝纫机。
3: AI 缝纫机，
2: 对，
3: 那跟具身智能还不太一样。
2: 对，不太一样，不太一样。AI 缝纫机它其实只是把这个 AI 的能力赋能在了这个缝纫机上面，
3: 所以它还是缝纫机。
2: 对，是的，还是缝纫机，但它也有一些价值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讲，就是因为它能够这个去识别员工的一些动作和技能啊，动作手势。然后呢会有一个这个员工的技能的分析，然后帮助一些这个新员工或者说这个手速啊效率不是很高的人，然后能够帮他去提升啊，做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啊。这也是第一次把这个 AI 能力放到这个缝纫机上面去结合啊，所以这是去年发布的一个产品。那我们今年啊，就是2026年10月28号就会发布我们服装行业啊，具身智能机器人。那这个产品的话，就是我刚才讲的，它其实在很多的能力上面就已经在学习人了啊，它可以像人一样去操作一些我们的缝制设备，然后去实现某一些工序的替代人的一些作业啊，是这样的一个产品。未来的话，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多的一些产品的规划，因为本身我们公司就是对服装工厂非常了解，所以说我们会把服装工厂的整个产线都规划起来啊，不光是一台机器人或者一台缝纫机，而是整条产线。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对于工厂来讲，我们就是一个整个是一个交钥匙的工程啊。同时的话，对于具身智能落地来讲也会更容易一点，因为整个产线是我们设计的，所以对于机器人来讲怎么样更容易落地更好上手，这个是我们非常擅长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未来长远的一个规划。
3: 嗯，我听起来似乎爱图的第一个产品是缝纫机本身的 AI 化，
2: 对，
3: 使得它的使用的效率更高啊，
2: 对，
3: 使得普通的工人能够也很快就上手，这是第一代产品。第二代产品本身其实是机器人了，
2: 对
3: 啊，第一代产品是赋能工人，第二代可能就开始要部分代替人了，我听下来似乎是这样，对吧？
2: 是的，是的。
3: 那讲到代替人这个话题啊，现在

0: 人形机器人这个热度也非常高，
1: 嗯，
0: 对吧？你看两年的春节晚会都叫机器人上台表演了，
1: 嗯，
0: 跳舞啦，武术了，对吧？然后前段时间北京还搞了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
1: 嗯，
0: 关注度非常高，对吧？
1: 嗯，嗯，
0: 那似乎大家已经感觉好像人形机器人已经很近了啊，
1: 嗯，
0: 离我们的产业落地啊，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很近很近了啊。
1: 嗯，
0: 但真实情况您判断，因为您是在产业一线嘛，人形机器人在产业界和真实生活场景的落地，
1: 嗯，
0: 你觉得目前进展怎么样？
1: 其实我觉得，因为具身智能还是一个非常新的产业。其实这几年它确实技术进步非常快啊，但是说实话大部分离产业落地还是比较远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现在的具身智能它的整个大脑这一块远远还达不到我们所谓的像人一样这么的智能，应该说还差得非常远啊。那虽然说现在大语言模型非常成熟啊，但它毕竟是文字图片的处理，但真正的你到这个现实世界面对着物理世界的时候，其实机器人现在还没办法做到像人一样啊能感知这个物理世界，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厉害。那我们现在其实做这个具身智能还是跟我们自身的设备做一些结合的，其实是降低了具身智能落地的难度的。但现在大部分的具身智能公司其实它只做具身智能，只做机器人，它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它让机器人要去适应所有的场景，这个就非常难了。相当于真的是可能我一个产线上一个工人出来，机器人要上去能干活，不对产线做任何的调整和改造，完全让机器人去适应，我觉得这个是落地还是要蛮长的时间的。
0: 所以看起来机器人能翻跟斗，能跳舞，能打武术，但是据说现在连叠个衣服其实都挑战很大。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真正的在生活场景和产线落地碰到的这个挑战。
1: 对，
0: 那从您专业的角度来看啊，具身智能要落地，可能刚才您讲到了这个大脑的问题，大脑我们现在的语言大模型，对吧，对于文字啊图像的识别以及生成应该说现在越来越先进了。
1: 是
0: 啊，那现在有一个说法叫物理 AI， 对吧，或者叫世界模型，
1: 嗯，
0: 是这一块是最大障碍呢，还是说我们的一些硬件的东西，比如说灵巧手啊，对吧，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的这个关节啊手啊是非常灵活的，你要具身智能真正干活，那这些硬件的这些东西也需要能跟得上。那你觉得这两块哪一块目前来看是啊最重要的这个障碍和瓶颈的，你预估大概多少时间能够取得突破？
1: 首先我觉得大脑这一块肯定是现在的机器人落地的一个上限。
0: 上限啊，
1: 对，它是上限
0: 啊。
1: 但是本体就刚才您说的这些硬件其实决定了机器人能不能上线，这是两个维度。我觉得就本体它是一个基础，你没有这个东西，大脑再强那就在电脑里，它干不了活啊。但是这个本体很强，但你大脑不行，那它只能跳跳舞，它可能或者说只能放着看看，它没有办法去干活。所以这两点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在大脑这一块的突破来讲，我个人觉得可能在某些场景下干活我认为是快的，落地是快的，但是
0: 在特定的场景下，
1: 对，在特定场景下是快的，但是要做到现在讲的通用具身智能，我觉得起码应该要3到5年吧。
0: 三到五年，
1: 对，起码要3到5年，可能才能看到就是当时 ChatGPT 这样的一个时刻
0: 啊。所以我现在看到有很多的 AI 界的这些大佬，包括啊李飞飞啊，也都出来了去做物理的 AI 的啊，所以您觉得这一块可能还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取得突破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具身智能要落地啊，我看很多人很多公司都在做啊，一块呢我看到是比如说有一些专业的机器人公司，比如说像宇树啊、智源啊，等等等等。一块呢可能像咱们这样的西方行业的产业龙头啊，结合自己的特定的产业背景和场景去做，对吧？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一些我看到像类似一下小鹏啊，可能包括甚至像包括比亚迪啊这种啊，他们天然的从汽车往机器人去延展啊，因为他们有一个舆论说啊，汽车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机器人啊。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是类似于像华为这样的啊，有技术很领先的这些公司啊，我相信他们也不会放弃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啊。那你觉得这些类型的公司里边，你觉得最有可能落地的、取得突破的，可能会是哪些公司呢？
1: 其实我认为，现在的这些机器人公司里面，落地都不是那么容易，
0: 都不容易，
1: 都不容易。

什么都不容易。第一个就是，像您说的，像华为啊，或者说这些头部的公司，它更多的还是在做一些平台性的技术，它不一定会下场去做一些应用，所以说它本身来讲，可能并没有那么关注。

0: 大家好，我叫朱显东，一名从业多年的投资顾问。此次呢，我携趋势停牛投资之道和大家去见面。那么这个课程内容呢，总共是有十节课的内容。这十节课的内容包含了所有的涨停板的具体买卖，包括短线该怎么做，长线该如何布局，哪些涨停板是值得捕捉的。然后呢，我们在第四节课会和大家去分享基本面的五维分析法。那么基本面五维分析法会帮助大家去找到趋势性的慢牛的一些个股，它又有哪些特征。那么从第五节课一直到第十节课，那全部和大家去梳理的就是涨停板该如何去捕捉。那么这里的具体方法都是遵循于我的股票三好学生，也就是天地人的思维。另外，我们在一维到六维的思维框架里面会详细的和大家去讲如何买、如何卖，以及如何去做到正确持盈的三大原则：胜率、赔率跟我们的频率啊。那么这三者之间我们都会去做一个融合，以及大环境、小环境如何去进行一个区分。那么在整个课程里面都会有完整的一些讲解，以及什么是好的机会，为什么说有空间、有幅度、回撤小能够拿得住，为什么会有连续性啊？因为在上涨趋势的时候，回调小，你的连续性强，你就能够拿住。同时，什么是好的买点？买入能够快速脱离成本的，就是一个好的买点。同时会和大家去分享牛股的四大特征，比如说涨停、缺口、连阳和背量。那么这些在我们的整个课程里面都会有详细的一个讲解，以及我们的跟庄赢家如何通过我们的红柱跟绿柱来发现这只个股它的主力究竟是多还是少。同时呢，我们会和大家去分享正确持盈的三大原则，如何把利润拿住，截断亏损，让利润去奔跑。这几个细节我们在课程里面都会有详细的一些讲解。整体而言，交易它就是一套完整的交易体系。那么我相信趋势停牛实战篇这一整个十节课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在投资路上减少弯路，真正成为市场的赢家。
1: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
3: 我们可以把房企分为这么几类啊。第一类是大型的央国企，它本身很多就是上市公司，它有很多的融资渠道啊，对他来说通过更好的资本市场去融资并不是太难的一件事啊。那对这些企业来说，我个人认为是有影响，但是可能影响面相对有限。第二类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呢，是我们把它定义为主这个母公司非开发企业的这类的大型企业。母公司是做这个家电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但是我也从事房地产开发，通过其他产业的现金流来反哺这个开发行业，能让它度过这段难关，我觉得问题也不大。第三类呢，我认为是小而美的企业啊。其实我们在各地去看企业的时候也发现，很多地方性的民营企业，它以往的时候销售也不太过多的借助于杠杆或者借助于银行的这个融资。那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它当下这个政策对它影响就微乎其微了啊。那么再看哪类企业影响最大，我认为影响最大的反而是这种销售规模偏中等偏上这类的企业，它以往成功的经验就是高周转，那它现在要改变它的思路，从高周转变成低周转高品质的模式，那它资金的来源，它主业本身也是做房地产，压力就会非常大，到底拿地还是不拿地，如何去算这个抵账的问题，这就是它现在面临的切实的问题。
4: 从买房者的角度进入现房销售的这种新模式之后，我所见即所得了，但是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是不是对它提出了更高的，比如说它的品牌力啊，它的产品力啊，这些方面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你怎么看？
3: 的确是这样，你要把产品做到所见即所得啊，才能去卖。那对于购房者来说，那你就面临直面的很多选择。同样一个地块上面有很多的现房产品，以往

0: 还有一些开发商可以用品牌的号召力。现在的话就实打实，我们拿产品来对碰，品牌有加分的溢价的这个一方面，但是如果产品有问题，可能在现房销售阶段你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1: 我们看到828新政出台之后呢，土地拍卖市场是出现了降温的情况，那这反映了房地产企业它拿地的策略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进而会对房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土地市场最近确实波动是比较大的，828那天出来之后呢，其实各地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这个细则，所以大家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这种相对犹豫的状态啊。各地的细则出来之后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变动啊，其实主要是来自于过去高周转的这些企业受这个政策的影响，可能你的拿地能力是要收缩的，如果不能有另外一批群体的补充，那么短期内我是会面临这些土地市场的这个一些冲击。那么这个冲击的话呢，可能体现在就是优先应该是会体现在溢价率上，5月份到7月份这个时间点，头部城市有一些出让的土地溢价率其实还是挺高的，这它竞争还蛮激烈的。那么这个政策之后呢，应该溢价率会首先体现出来有一定的这个下行啊，这个就是跟一部分人的这个撤出竞争烈度的下降是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个体量幅度现在还非常难讲，而且我们土地市场里面有很多中尾部的这些企业，就是这个刚刚张院长讲的这个有一些可能杠杆借的也不多，然后用自己的自有资金扎根本地做一些小而美的这些生意，就这样的一些企业，他们就可能会成为将来土地市场的一些新生的力量。新规调整之后，我们存在阶段性的供地的这个缩量，其实对于房价的改善，对于供需格局的改善，是有好。

阶段性推迟了我整个的这个置业计划，所以我们确实是积攒下来了这样的一些观望的这个需求，然后在等待入市。但是在就是入市的这个判断的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提个建议，就我觉得大家首先

0: 时代命题，节目力邀专家学者与资深媒体人带来三场主旨演讲，更有来自高校、产业、投资界的四位跨界嘉宾同台，展开一场探寻人机共生未来的圆桌对话。
1: 人工智能非常厉害，但本质上来说呢，它没有办法反映个性。
2: AI 的一些技术，它的 know how 就是不在实验室，取决于一种新的社会认同跟自我认同。
0: 从工业时代机器替代体力，到智能时代算法重塑脑力，技术持续重构职业逻辑， AI 时代人的核心

0: 结合到这个受体里面去，这个时候受体会被激活，从而它会照。
1: 不是将来治疗手段，我从头看到尾，这叫全链条。技术方面的他是创始人，但是往往配备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形成这么一个团队。这两种模式啊，我们学校没有硬性要求，只要对这个项目推进顺利，科学家自己决定。学校里给了很多支持啊，最后你来判断。
2: 两位教授呢，就是学校 iHuman 研究所的教授哈。那么刘所作为执行所长哈，您觉得研究所对他们的一个创新技术成果转化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
3: 在大学正式成立之前，在2012年的年底的时候，就分别设立了 iHuman 研究所和免疫化学研究所。两个所呢，分别是聚焦重大疾病相关的靶标蛋白。iHuman 在创建之初呢，就确定了这个G蛋白偶联受体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因为这是一个蓝海，后续还有很大量的工作可做。我们研究所呢，严格的执行。

0: 经相当可圈可点，而甚至有时候确实达到了一种惊艳的地步。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优等生了。然而呢，但我们一旦把这个 AI 应用进入到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是那个投资啊或者定价这些特别核心的场景的时候呢，总的来说呢，还是有三类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的。一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算法黑箱，这个呢，因为大模型本身啊是由这个深度学习技术决定的，它有好多的千亿级的这个参数，那么结果推导呢是由这些这个参数权重来完成。在这种场景下呢，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可解释性，它的路径并不一定特别清晰。另外呢，我们很多这个大模型还会有一些幻觉啊，这个也是客观这个概率生成造成的。那么在特别严肃的金融场景当中，大家就会比较谨慎了。第三呢，我们现在这个智能体推进的话，有一个自主调度、自主规划啊，那可能模型就能自己拆任务、调工具，做执行。这呢和我们传统金融当中一些系统软件当中的一个输入到输出固化算法的这种映射这种场景啊，还是有一些差异。那么大家还是相对保持谨慎。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应该金融机构应该大家有一个共识，就 AI 确实是能解决。
1: 自己的想法，那尤其是在 AIGC 就是内容生成的这一块呢，他们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双重感受。那有49%的用户会觉着它的产出速度提高了，但另外一边的双重感受是45%认为 AI 的语言风格可能缺少了过往客户经理服务的特色和温度。另外呢，会有43%会认为 AI 产出的一些这个资讯和内容的服务的同质化会比较严重。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效率提升了之后，我们还是更应该去关注一下我们服务温度的话题。它的优势是快，能够及时的响应，但是呢，它财富管理上的这个领域的应用呢，它不是普通的信息服务，其实最重要的核心是信任。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管理的是用户的长期目标，是用户的风险偏好，是用户投入的真金白银。这个信任的建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想问李总啊，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财富管理的 AI 应用过程中，如何能够守好我们的服务的温度？
0: 好的，我的观点其实很简单啊，我觉得 AI 应该不是人文温度的替代品，而是客户暖心陪伴的放大器。其实它可以把我们的从业人员从大量的繁琐劳动中解放出来，专注到更走心、更专业的服务。那么，其实从这个 AI 的使用来讲，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可以来考虑。第一呢，我觉得是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客户的诉求，提供暖心服务。以前我们可能这个业务人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跟客户沟通，了解他的这个信息，然后呢，再去匹配我们产品的一些特征，给他做服务。那么在 AI 的场景下，您刚才说到的快，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在客户授权的情况下梳理他的很多信息，甚至形成一些报告。这个时候，我们客户人员去服务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机械的套话、模板化的套话，而是真正让这种千人千面的服务暖心服务进行落地。

0: 的这个提供服务的角度来看，那钱总，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在传递温度的这件事情上帮助金融机构去做到什么？
1: 是，刚才听到李总有提到，就是从业务方面、产品方面、服务方面，其实在人文温度上可以体现出 AI 加这个人的客服经理啊、投资经理啊这些协同式的。那么从技术上呢，啊，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有一些关键字啊，我听到其中一个同质化问题，就是事实上呢，其实我们从技术角度来说，AI 的一个千人千面的业务上的回答，它不仅仅依赖于我们技术能力本身，其实跟用户如何来提问题，用户的一个上下文给到我们的 AI 模型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能感受会从今年初一波龙虾热里面能感受得到，原先可能我是在云端的问问题限于字符的长短呀，以及你过往的一些上下文的记忆有限，所以大家好像觉得这样的问题没有千人千面的定制化。但自从养了自己的龙虾，有超长记忆的上下文之后，大家应该能明显的感觉到 AI 是能够结合我们的业务能力一起做到千人千面。然后我想这是 AI 能做的第一，这个温度的第一层，就是要想我所想，感同身受。

0: 地方的市场的这个运行框架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 AI 带来的机会，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机会是说，用一个共同的一个框架，用全世界大家都能读懂的同一种语言，帮助更多的海外投资人能够理解中国的金融市场，理解中国资产，理解它的这个定价，以及形成最后他自己的这个投资建议。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国企业现在也都在积极的在海外进行布局，其实同样的逻辑在这个里边 AI 也是同样能够扮演非常非常正向的这个作用，能够帮我们的中国企业
1: 安全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呢他去做大模型的私有化部署，数据的验证和这个迭代，还有呢就是配套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驾驭工程，包括做好多层安全围栏，是需要一个相对长期一点的投入和这个验证工作，那么这个就会相对来说感觉到慢一些啊。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呢，不管快和慢，目前反正从各方面的调研到的信息都大家都在推进，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就是说所有的 AI 落地必须贴合自身的业务定位，在效率提升、投入产出以及风险可控的之间找到一个良性的平衡啊。
2: 那其实我也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是非常赞同李总所说的一个角度啊，就是 AI 的应用呢，首先要跟自己的自身的资源禀赋或者自身的优势呢能够充分的结合，可能才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那顺着李总刚才所回答的这个金融机构内部的方面呢，我也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针对于这个投资者和金融高管的一个调研过程中，那来自于金融高管和我们的一线运营人员的一些调研反馈。

0: 工业制造、医疗康复、物流仓储、商业服务等多元应用场景。针对商业航天和卫星互联网，规划提出要促进卫星互联网与北斗、第六代移动通信、6G、AI 融合发展。面向更长远的未来，规划布局了10个前沿技术发展方向，包括量子科技、脑机接口、核聚变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类脑智能、光计算、第四代半导体、生物制造、细胞与基因治疗、绿色燃料。
1: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先请教一下朱所长啊。从15的前瞻布局来看呢，其实上海是反复的强调要增强创新策源的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它的核心的内涵究竟是指什么呢？
2: 我理解这个创新策源功能可能是一群能力或者是一群竞争力的集合。那具体的说，它的内涵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体系，是从我们这种突破性的原始创新能力和我们能够在此基础上能够构建这样的颠覆性的底层的或者是关键核心技术的这个群落，从而能够更好的来引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以及在这个过程进程当中的我们整个的创新治理的这种理念的从无到有。我们是第一个提出来的，我们是第一个推进的，我们是第一个让它实现价值的，这样的一

0: 跨越技术的峡谷，让原始创新的种子能够在产业化的土壤里头真正成长，成为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森林。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朱所长啊。我们知道上海已经集聚了很多丰富的创新资源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促进现有的创新资源优势向未来产业优势这样的一个转化呢？
2: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的理解，我们对未来产业这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理解它的有一些它的内核，可能它确实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的，
1: 嗯，
2: 但是它可能又会创造极大的新的增量价值。我们可能需要用新的叙事逻辑或者是底层逻辑来看待未来产业整体发展这个事。那么所谓的这个优势的转化，我理解可能需要处理几个底层的关系，这个关系能够更通畅，能够更，所以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资助模式，还是在它更我觉得更为底层、更为关键的它的评价体系，我们在未来产业的整体发展中，我们究竟如何评价人？